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哎，
0: 我不饿。能不能来个可乐上来？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
2: 对，你看。
0: 我还出了很多汗。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好了，各位继续来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送出的。我们继续呢相约在每天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时间段和您相约在电波当中。
1: 汉语综合广播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两套频率来并机的为您直播。
0: 三天这个中秋的小长假过去之后啊，大家可能有一个重新适应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还好吧，就是还剩三天，我以为你说还剩三天就又放假了。我昨天是看到有这个就是 不同的学校不同选择，有在11之应该是中秋之前吧。我昨天是看到有这个就是不同的学校不同选择，有在11之应该是中秋之前吧。有朋友可能已经把这个假期都连在一起了，
1: 甚至给自己休了一个超长的这个假期。
0: 这个今年的中秋跟十一中间间隔的这三天的时间，有的这个部门或者是工作单位可能能着连着休哈，但是对于一般这个职能部门可能不允许这样的。
1: 对，
0: 这个当然也分吧，就看你的这个工作的，有一些可能会把自己年假呀之类的哈放在里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啊，周一呢送上首先是卫生健康，有两则话题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邀请到这位是来自于2020浩特市妇联的相关人士哈。所以稍后呢会通过这样一个访谈的行程去了解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好，音乐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相关内容哈，首先不知道各位了解今天是什么日子哈。这个日子还是蛮多的。
1: 是。
0: 那么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
1: 这个狂犬病呢，它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呢会损害这个人体中枢神经系统。这个病的潜伏期长短不一哈，多数呢是在1到3个月、1周以内或1年以上的极少。那么一旦发病呢，患者会出现恐水、恐风、畏光、肌肉抽搐等一些典型的症状。目前呢是没有这个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死率呢几乎是100%。
0: 对，
1: 说这个狂犬病，我是就是生活当中没有见过，但是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就你看上去他那个状态有一点点像表演，但实际上他真的是患病的一种状态。
0: 对，因为这里面说到恐水，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就是他就是确实就是人家说你喝口水，因为他当时恐水之后他基本就不喝水
1: 啊，
0: 然后呢拿杯子过去，那个水晃动嘛，他就整个人就是弓起来，然后就看着非常非常的惊恐。然后你看恐水、恐风、畏光啊，然后是肌肉抽搐。这个我们特别说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个狂犬病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人觉得说，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的，有时候不小心可能玩的时候滑到了，是吧？大家觉得说，哎，我这狗打过这个预防针了。我们稍后会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什么样情况下，其实我就觉得哈，即便是这样，其实如果一旦尤其破皮的话，你还是小心一点，是吧？
1: 是
0: 啊。也是正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病死率啊，它几乎是100%。你看它这个，就已经非常高了。
1: 是的，
0: 就是完全
1: 没有它有效的治疗手段了。
0: 对，大家对于这个狂犬病普遍心存畏惧，甚至啊，当然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人吧，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出现过度恐慌、过度就医的这种，就叫恐狂这种现象。其实呢，狂犬病是可防可控的，你只要掌握正确的预防知识，规范的做好暴露之后这个处置工作，是完全可以规避风险的。
1: 我们刚说了这个狂犬病，就说了自己家养的这个宠物，我打过这个预防针了。但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如果不去，就如果划伤、擦伤，你不去打针的话，还有可能会患这个狂犬病的病毒呢？
0: 对，
1: 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我们说要规范这个防控狂犬病，先要了解有哪些动物会感染并且传播狂犬病。理论上的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呢，都对狂犬病病毒容易感染。比如说像一些野生动物呀，犬和猫，它是一个狂犬病主要的一个传播源。
0: 你看这里面啊，大家记好了，野生动物除了我们说狂犬病大家就知道是狗以外，
1: 对，
0: 猫也在其中，
1: 对，它都属于一些这个高风险的一些动物。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风险动物，主要是猫和狗，尤其是流浪狗和流浪猫。现实当中呢，人狂犬病也是由犬传播，主要其实是由犬传播的哈。
0: 对，
1: 像其他的这个哺乳类的动物，比如说牛羊、猪马等一些家畜，包括兔、鼠等兔形目和啮齿目的动物，虽然理论上也有传播狂犬病的一些风险吧，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就目前从医学上公认的来讲，哺乳动物呢是以外的动物，比如说家禽、鸟类、鱼类、蛇、乌龟，它是不会传播这个狂犬病的。但我们刚说了，最核心的它可能就是猫和狗。防控狂犬病的一个最核心和根本的手段呢，是为家养宠物定期来接种兽用的狂犬病疫苗。相比于受伤之后去补救，给这个宠物定期的免疫啊，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最彻底的一个防控的方式。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这个养宠的居民哈，我们一定要文明养宠，定期为爱犬爱猫接受这个兽用的狂犬病疫苗，不遗弃宠物，减少流浪动物，共同来降低社区狂犬病的传播风险。说到这儿，就很多这个老人们就说，我们过去在农村呀，家里住平房的时候都养这小猫小狗，从来没给他打过疫苗，这孩子有的时候也磕一下碰一下，这个拽一下也没有。其实我们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侥幸的一种
0: 概率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曾经发生过，就是我们家以前也养，就是住平房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他护食特别厉害，我到他跟前儿，就是他不敢咬我爸和我妈，但他敢跟我下口，但是还好他咬了一下就松开了，就是你感觉到牙齿，但是没有破皮，也没有青。 就是它真的是就是轻轻的，毕竟是自己家的狗嘛。
1: 嗯。
0: 但是我也曾经见过，就是那种狗，你知道爪子挠一下就挠破了。
1: 嗯。
0: 就虽然说它不是用牙咬的，
1: 嗯，
0: 后来我们也是去打这个，就是这个狂犬疫苗，
1: 嗯，
0: 就是怕出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其实农村以前，比如说出现了这样的事，大家不会把它想到是它当年可能被狗咬过或者怎么样，它，
1: 啊，
0: 可能把它归结为其他的病因。
1: 嗯 嗯， 嗯。所以就那个时候可能医疗条件各方面
0: 它还是达不到嘛。
1: 对
0: 对，而且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猫其实惹急了它谁都闹。
1: 其实说到这个养宠物哈，因为最近就是家里面小朋友一直嚷嚷说想养宠物，
0: 嗯，
1: 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喜欢小猫。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我爸爸就去这个宠物医院去看去，就是他说基本上包括去这个社区医院的时候，有就如果说是打这个狂犬疫苗的话，80%以上的人他都是因为猫对他这个造成的伤害。
0: 嗯嗯，对，因为猫那个
1: 对
0: 比狗好像还容易应激， 是吧？
1: 对对对，嗯，而且我有见过这个猫应激的之后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前两天我有刷到一则视频，就是一个博主他们家养的这个长毛猫和无毛猫，你知道，
0: 嗯嗯，
1: 就是这个长毛猫把这个无毛猫挠，因为它没有毛嘛，它被挠破的这个表面特别特别的明显，
0: 嗯，对，
1: 所以这个猫其实如果大家想去养的话，一个是不要让它应激，其次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给它打这个疫苗。
0: 对，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正确处理被高风险的动物抓伤。你看人家说抓伤 啊，不单是咬伤或者是咬伤，这两个都要在这个其中的，就要第一时间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处置。比如说你的这个伤口比较的表浅，
1: 嗯，
0: 啊，没有明显的出血，就是有划痕了，
1: 嗯，
0: 可以自行的用流动的清水，然后人家说的是肥皂水，你要是家里有的话，你最好准备上一块肥皂放着，嗯，是吧，来清洗你的伤口大约15分钟。然后人家说还是要就近就医的，如果你的伤口比较深比较大，出血量还比较多，那首先要用干净的布进行压迫止血，同时赶紧去医院，就别冲了，赶紧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评估你暴露风险的等级，处理伤口。

0: 有的同时会结合患者既往的免疫史，为患者来接种狂犬病疫苗，以及合理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机制啊。所以说呢，这个它就是会结合你的，是吧？你是比如说被咬，野狗咬了，是一个什么样，是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知道，基本上你什么地方受伤，就什么地方打针。
1: 是。
0: 嗯，是吧？特别疼。
1: 但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会被自己家里面的狗咬，就比较手比较欠儿嘛，然后就
0: 招猫逗狗。
1: 对，它吃饭，它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都是它吃东西的时候我去招它，然后被就手被咬的次数是最多的。
0: 哦，
1: 就每一年至少一年我会去打一次到两次这个狂犬疫苗。
0: 那是为啥呢？就不能长长记性？
1: 对，就是。小的小孩可能真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但真的是打胳膊。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有几次是就是因为打的次数太多了，家长也一直在盯着，但是还是忍不住去逗他，然后被咬破了之后会藏在身后。然后但是家长一看你这个伤口，每一次他都属于那种破血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种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定要去打针的。
0: 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预防，是吧？
1: 对，
0: 就是猫狗它不会打这个防疫针。
1: 是。
0: 而且呢，我们要特别提出一点啊，就是人家也是用的这个粗字体，叫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接触了这个
1: 蝙蝠。
0: 我们说你为什么我要特别停一下？这个蝙蝠
1: 有家养的吗？
0: 没有，
1: 好像没有吧。我们基本上全是野生的。
0: 对，你想它完全野生动物是吧？即使没有被抓伤咬伤，你也属于狂犬病高风险。必须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被无风险的动物抓伤咬伤，不需要预防狂犬病，但是要规范处置伤口，并且做好破伤风的这个预防。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蝙蝠它就没听说过家养是吧，基本上都是野生。
1: 是，我们
0: 而且它带很多的
1: 病毒。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关注，就只要你接触没有什么抓伤咬伤也最好先去。
1: 是的。
0: 是吧？
1: 然后就是家里面如果养这个宠物的朋友，尤其像这个养猫的，除了我们说被猫抓伤我们是需要有去这个打这个狂犬疫苗的，像这个猫癣也是经常小朋友会得，因为它免疫力会比较低嘛。就很多朋友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家孩子或自己身上长这个癣了，其实就是这个猫跟狗来传染的
0: 大部分。
1: 对，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狂犬病哈，有一个十日观察法哈，就是很多人听过十日观察法，但是有些人理解的这个误区就是说是以为被抓伤或咬伤之后先观察十天再决定是否启动狂犬病的一个预防，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行的十日观察法，它是仅适用观察家养犬、猫和雪貂，而且是边接种边观察。被养的这个家犬还有这个猫咬伤抓伤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处理伤口，接种疫苗的同时呢，可以对伤人的动物开展十天的一个观察隔离。如果说十天内动物健康存活，没有发病的这个表现，一般呢判定这个伤者是没有感染风险的，可遵医嘱终止后呢这个续针刺。但如果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狂犬病是属于这个流行区嘛，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完成剩余的这个疫苗的针刺，以获得一个完整的暴露后的免疫保护。另外我们说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动物分布区也比较复杂嘛，所以说难以实现这个动物免疫的全覆盖，因此不能够完全照搬非流行地区的一个做法，大家一定不要去这个心存这个侥幸哈。尤其刚刚我们说的被野生动物抓伤或咬伤之后不适用十日观察法，一定是立刻及时马上进行一个规范的处置，全程来规范接种这个疫苗。我们刚说到这个十日观察法，它里面有这个猫狗，其实现在的人们养的东西很多，雪貂啊，这很可爱，
0: 还有那个什么小老鼠是吧？
1: 对对，仓鼠。
0: 对，很多人在被动物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即使已经全程规范的接种疫苗，但依然反复担忧，这个恐狂的这个心理就持续存在。所以给大家明确一下啊，如果你全程规范接种了狂犬病疫苗之后，它的预防成功率基本上是达到100%的，
1: 没错，
0: 所以不用过度的恐慌。如果实在担心，可以进行狂犬病中和抗体检测，以明确体内抗体水平，只要你的抗体达到有效保护标准，就说明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具备这个保护能力，不必过度担忧了。总的来说吧，狂犬病的确啊，我们要承认的是致死率非常的高，但是也完全可防可控。风险只源于你不重视不规范的处置，所以大家要摒弃侥幸的心理，做好宠物的免疫，受伤之后及时处置，也要拒绝盲目恐慌，相信这个规范的防控手段，正确认识传播源跟传播方式，熟练掌握暴露之

0: 其实也有一个四季轮回的一个交替，就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春夏呀秋冬呀这样的一个交换交替的季节，身体也在顺应这个时节的一个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秋分凉燥渐盛，我们该如何去顺应一个节气来科学养生呢？昼夜的温差大，秋燥耗伤阴液，容易打乱人体的这个脏腑的运行的节律。比如说秋天，大家会发现我的皮肤特别的干，然后会经常的干咳，这个咽干，或者说皮肤干痒，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失眠烦躁呀、便秘啊、关节酸痛，或者说血压波动等一些各类换季不适应的症状是接踵而至。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有一个换季，身体也在适应嘛。
1: 对，比如说我就特别容易咽干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的原因。
0: 那如何来去科学养生适应这个节气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相关的这个医学工作者，李杰呢，他是参加了这个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平台的一个健康大家谈。我觉得这种访谈类其实应该多给大家去普及，从专家的这个嘴里说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他的理解程度会更深一点。首先我们说秋天干咳咽干，拼命喝水，就我喝了很多水，但越喝越咳，越喝越干，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你的喝水量不够，而是水液代谢出现了一个故障。水液输送全身靠的是肺脾肾协同工作，这个肺呢如同花洒一样散布津液，脾呢如同水泵向上运输水液，肾呢如同锅炉一样提供这个动力。那么秋燥伤肺，寒凉困脾，肾阳收敛，三者功能受损，所以说喝进去的水呀堆积在下焦，难以向上滋润咽喉。你只是一味的去补水呢，属于这个扬汤止沸哈，应当是固本清源，调阳这个脏腑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沙参呀、麦冬来润肺，像这个茯苓来健脾，少量的肉桂呀等等，这样去温肾。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食补嘛。这个食疗你可以用像筛药呀、莲子、百合，我觉得这个煮粥来喝也不错。像秋天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些这个枸杞哈，去煮水呀、煮粥呀都是非常不错，因为它的药性是比较温和的，适合大多数人来使用。但这个枸杞呢不要使用太多，因为我是什么，我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鼻血的人啊，
1: 补大劲儿了是吗？
0: 但是因为这个，因为在这个坐月子的期间是这个要补吗，所以突然有一天洗脸的时候发现流鼻血，就确实是因为平时补的太大了。秋天我们说要用食补，
1: 还是温补？
0: 对，
1: 温补比较好一点。
0: 但是你还要防止上火。
1: 对
0: 对。
1: 另外我们说一下啊，就是皮肤干痒的话，很多人会去反复涂抹身体乳，其实收效甚微，因为它只能是锁住皮肤表面的水分。中医讲啊，肺主皮毛嘛，肺的这个津液不能输布肌肤，外涂护肤品治标不治本。所以如果是肺燥为主，伴随干咳、咽干、大便干结，用沙参、麦冬浴煮百合润肺生津。如果是血虚为主呢，多见于中老年人及产后女性，伴随头晕心悸、面色发白、夜里瘙痒会加重，则要用当归、白芍、枸杞来养血润脏。日常可多使用一些黑芝麻、核桃仁、桑葚来润肤。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啊，秋分一定要大肆的这个贴秋膘，这个是我们这边
0: 对，
1: 就大家比较多的。一入这个秋天啊，尤其这两天，我相信这个家家户户飘的都是炖肉汤的味道，是吧？服补品热衷于贴秋膘吧，但是这个秋分阳气其实没有完全的收敛，大温大补容易呢搅动你的这个阳气，诱发比如说上火，刚提了是吧？长痘、血压升高。如果你体内痰湿比较重呢，盲目进补如同闭门留寇哈，补品反而化为痰湿，比如说腹胀啊、大便黏腻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说进补也讲究扶正培本，而不是大量的吃肉填压。所以首先以平补为主，优选山药、莲子、百合、枸杞等平和食材，慎用什么鹿茸啊、人参。其次呢，先通后补，如果你舌苔厚腻、大便黏滞，先喝薏米陈皮茯苓汤来祛湿化痰，再进行食补。第三就是辨证湿补，气短补气，口干滋阴，怕冷温阳，不可千人一方啊。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秋分顺应节气，很多朋友说要贴秋膘，
1: 对，
0: 误区一，误区二就是我们刚说这个 秋天啊，这个秋天觉感觉特别多，越睡越困，那到底是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呢？《黄帝内经》提倡秋季早卧早起，但是早睡不能

0: 等于多睡觉哈。秋分之后，我们知道白昼变短，黑夜变长，提倡夜晚22到23时入睡啊。这两天我就是这个点入睡的。早晨一定要5点到6点的时候起床，每天你要维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中午呢，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来这个滋养心阴。午休切忌过久哈，否则它会干扰夜间的一个睡眠。
1: 总之呢，就是顺应这个就是叫时令嘛，是吧？养生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上半段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及音乐内容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通过连线的方式上线到节目当中。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家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奶，
1: 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家风家教话传承，
6: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7: 哎，来啦！
8: 来了，来了，来了！
9: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0: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全包。
6: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4: 乖，真是好女儿。
11: 好孩子，给你点赞。
5: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行程开启哈，每周一呢，我们送上到都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哈，邀请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二零浩特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杨雅春做客直播间来聊相关话题。这样，我们先认识一下。喂，你好。
1: 喂，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今天呢，我们也是终于哈，这个连线成功了。之前是有几次的这个邀约的，那么邀请您上线到节目当中哈，想跟您聊一聊，就知道您也是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吧？咱们作为其中的一位这个代表，然后呢？
1: 是的，
0: 既参会又感悟了这样一些很多东西，然后在参会当中又学习到很多，然后在可能回去之后，我们的忙碌工作又给了很多明确的方向和这个就是一些目标，是吗？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首先来说，其实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也为今后五年全区妇女事业的这个发展吧，擘画发展蓝图，是吧？那么二零浩特市大家也知道，今年有启示哈，我相信您为身为新这个二零浩特市的这个其中一员，也是深感荣幸嘛。我们首先作为祖国向北的开放口岸，多民族的聚居城市，最重要的是自贸试验区二连片区哈，今年正式落地，是吧？对。那么咱们市妇联也要发挥自身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优势啊，这个动能。因为我知道其实二零浩特市妇联一直在做着很多很多很具体的工作，就是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以及当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经贸的一个发展的特点，是吧？做着跟我们的这个尤其是妇女就业创业哈，做着很多很实际的工作。那么说到这儿呢，首先想跟您来讨论一下哈，应该叫分享一下哈，您觉得本次您代表二零浩特市妇女同胞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十三大全程参会之后啊，您最深的感受，虽然说时间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哈，还能想起来是什么吗？而且我们也了解，大会对于基层妇联妇女工作带来了很多新的指引和新的方向，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好的。参加这次妇代会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大会报告也紧贴我们自治区实际，即使我们基层妇联工作的施工图也是任务书，对口岸妇联来讲有下面几方面吧，特别清晰的指引。第一就是把牢政治引领，坚持党建带妇建，引领各族妇女敢党安清党化跟党走。我们二连妇联打造的口岸巾帼说，发声动万家的宣讲品牌，开展了基层宣讲，就是要把思想引领落到社区书目，带到群众身边。第二呢，是突出为民服务导向，紧盯妇女群众的急难愁盼，坐实两岸筛查、妇女维权、微信院认领、技能培训这些民生实事。第三呢，就是强化边疆口岸特色，紧扣自治区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要求呢我们把各民族团结、家庭建设、巾帼建功呢融入基层治理，发挥好国门口岸的妇女力量。
0: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咱们这次的这个大会也是重点强调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而且要结合到我们二连浩特市口岸的这个特殊的区位哈。本次大会赋予二连浩特市妇联在民族团结、边疆巾帼建设上怎样一些新的使命呢？
1: 二连浩特呢，地处边疆前沿，是多民族共居的口岸。对我们来说，妇女工作不只是普通的民生服务，更是筑牢安全稳定的屏障，服务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单元，把民族团结结合在日常，用好巾帼宣讲、口岸芳华、女子夜校、巾帼志愿者这些阵地，搭建各民族妇女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引导广大妇女当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员、边疆稳定的践行员、国门形象的守护员， 与万家和睦呢，守护边疆安宁。
0: 嗯，确实。那么回望过去的这五年哈，结合您自己的在这个妇联的工作经历吧，新时代的我们边疆的草原的妇女工作在民族团结、家庭建设、巾帼赋能方面，嗯，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实实在在的有哪些变化呢？
1: 在我们二连口岸呢，这些看变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民族团结上，各族妇女通过宣讲、夜校、志愿活动交往越来越多，守望相助的氛围呢也越来越浓。

0: 家庭建设方面，追美家庭、文明家庭、常态化选术、家风讲座、非遗体验、家庭教育活动走进千家万户，家风带动民风效果明显。在巾帼赋能上，更多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建设，像我们今年开展的烘焙短视频直播技能培训，做好春播妇联，带动妇女在本地创业就业，妇女真正成为口岸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1: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是在就是日常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基层的这样一些资讯的时候，看到我们二零浩特市妇联确实啊，在这个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短视频直播技能培训，还有咱们刚才说到像这个就是夜校是吧，确实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结合着我们当地的区位优势，然后一些这个就是妇女的他们的一些长处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几方结合吧，为他们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吧，应该是创业带动就业哈。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其实我们也想说啊，这个妇联呢，它是联系各族妇女的桥梁纽带，在和谐锡林郭勒民族团结建设当中，您觉得哈，咱们二连浩特各族女性，她这个女性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女性力量渗透在口岸发展的各个方面，集中呢也就在五个核心领域，一是家风涵养，涵养家庭，管好家庭小阵地；二是呢，关注民生，常态化开展困境妇女、儿童及家庭困难家庭的走访慰问；三是志愿服务，组织巾帼志愿者深度参与民族团结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基层治理、爱心志愿服务等工作；四是创业赋能，多维度助力妇女的创业就业，搭建精准的就业对接平台，拓宽妇女就业渠道。五是法治维权，坚持法治赋能妇儿维权，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和矛盾的日常矛盾调处。
1: 刚才我们也说了，二连浩特是多民族聚居的口岸城市啊，所以想请您结合日常的工作来谈一谈基层女性助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的一些实践或者说一些案例。
0: 民族团结呢本身就体现在一件件小事当中，一是我们今年我们开设的口岸放话女子夜校，实行了就是在妇儿中心开办总校，在社区建设分校的模式，开设了合唱、舞蹈、汉文、蒙文、书法，还有书画等11类公益课程。今年已经开课了第4期，受益了各族妇女群众500多人次。二是依托口岸巾帼说。发声动万家的宣讲品牌，巾帼宣讲队走进社区书目讲政策讲家风。三是巾帼志愿者开展走访慰问矛盾调解，各级最美家庭呢言传身教，带动邻里互帮互助，以小家的团结汇聚边疆和谐稳定。
1: 小家稳固，大家更稳固，大家也是我们小家背后的坚实的这个就是保障的一个力量是吧。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女子夜校哈，这11类的公益课程，我觉得对于很多有此这个就是意愿的一些女性同胞是非常非常，终于是找到这样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哈。我了解到我们在夏天也好像有一些消夏晚会是吧，咱们也有一个专场的表演对吗？
0: 对，有一个汇报展演。
1: 那说到这儿哈，其实在口岸经济、草原文化传承、文明城市创建、平安边疆建设当中啊，各行各业的女性还有巾帼志愿者以及刚你也提到了最美家庭，他们都展现出怎样的巾帼风采呢？
0: 我们口岸创业女性借助春播妇联直播带货本土农畜产品，飞鱼手作，参加技能培训的妇女掌握烘焙短视频技能，实现就业中收。我们的巾帼志愿者呢积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生态保护政策宣传，在基层一线的教师、医护、基层网格员坚守岗位服务民生。妇联呢又常态化开展反家暴、未成年人保护的普法宣讲，联动多方化解家事纠纷。最美家庭呢走进社区，带头弘扬优良家风，移风易俗，共同为 平安边疆，文明国门出力。
1: 嗯，确实啊，我们要用身边人身边事去感动或者说带动身边人，是吧？那么结合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特点，女性啊在凝聚民族情感，传承共同体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您觉得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0: 女性呢扎根家庭，善于沟通共情，有着柔性的优势。第一是民族情感的凝聚者，在邻里相处当中拉近各民族群众的心与心。二是草原共同体文化的传承者，通过家庭教育把草原文化守望相助的精神传给下一代，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扎根。第三呢是民族交融的推动者，通过女子夜校、家风活动、邻里互助，推动各民族手足相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嗯，确实啊，女性扎根家庭，善于沟通共情，柔性这个就是优势啊，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您啊，作为咱们奥林浩特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接下来您觉得我们要如何把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的精神转化为奥林浩特市民族团结、妇女事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呢？
0: 我们呢首要的任务就是抓好妇代会精神的落地。一是呢升级口岸金锅说，发生动万家的宣讲品牌，面向农牧区新业态青年女性开展分众化的宣讲。二是做实民生兜底，持续做好困难妇女的慰问、微信院认领、爱心妈妈结对、妇女两爱筛查。三是呢深化创业赋能，开展定制化的技能培训，做强春播妇联，宣传自贸区创业政策。四就是抓好家庭文明和维权工作，完善家事矛盾联调机制，推动口岸妇女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那么下一步哈，您看您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就是规划是吧，在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如何通过刚才您提到了很多的特色品牌活动是吧，像村播妇联呀，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像这个口岸金国说他生动万家等等吧，不同的一些宣传方式，那么来激发草原的女性她力量哈，引导我们广大妇女参与民族团结，创建边疆治理，来助力和谐锡林郭勒建设呢？
0: 一方面我们要做优现有的品牌，升级那个口岸金国说他生动万家，线上线下讲好口岸金国故事，然后能够持续的常态化运营口岸芳华女子夜校，丰富课程和实践活动，把阵地打造成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另一方面呢，丰富实践载体，简述金国先锋最美家庭典型，组织金国志愿者引导各民族的妇女投身和谐锡林郭勒、平安北疆的建设。
1: 另外我们要问到，在家风促民风、家风固团结这一点上，我们奥林浩特市妇联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如何更好的哈利用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创建来筑牢民族团结、家庭根基呢？
0: 家庭呢是民族团结的最小单元，我们会持续开展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的选述，挖掘和宣传各民族家庭的感人故事，用好母亲节、国际家庭日，开展家风分享、非遗进家庭、移风易俗的宣传，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开展家庭教育、心理疏导等公益讲座，推动各民族家庭互学互鉴，结对共建，以千万家庭的和睦呢夯实全市民族团结的根基。
1: 那么围绕口岸妇女发展、民族妇女赋能、创业就业、权益保障，未来五年咱们妇联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目标，或者说一些创新举措，让巾帼力量支撑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呢？
0: 我们二联妇联立足口岸和自贸试验区的实际重点做好呢，有前期也做了一些规划，重点做好五块工作。第一呢就是创业就业赋能，开展电商、非遗手工等定制化培训，培育巾帼电商的带头人，做强春播妇联，拓宽妇女周收渠道。第二呢就是织密关爱网络，持续走访慰问、结对帮扶，拓展义诊、心理疏导、法律援助。重点呢就是关爱困境的妇女儿童。第三呢是 筑牢维权防线，开展普法的武进，健全家事矛盾多部门联调机制，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第四呢，就是持续擦亮口岸妇联的特色品牌，讲好国门巾帼故事，让妇女成为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稳定的坚实支撑。第五呢，就是深化中蒙妇女务实合作，立足边境区位优势，做好边关特色的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比如咱们的伊林巾帼非遗工坊和丝路巾帼暖心驿站，以务实的举措和温暖底色，搭建起中蒙妇女技能培训、创业征收、文化互鉴的桥梁，持续推动中蒙两国民心相通，情谊进一步深化。
1: 嗯，节目时间关系哈，那么最后呢，想请您对就是我们各族的这个妇女同胞说几句吧，让大家共同的是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送几句寄语。
0: 好的，谢谢。巾帼绽芳华，奋斗正当时，辽阔的草原养育了我们，各族国门边疆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希望全市各族妇女听党话，跟党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另筑岗位，自强奋进，积极参与创业发展，基层治理，传承优良家风，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以实干担当建设美好家园，携手绘就口岸团结进步，安居乐业的崭新画卷。谢谢。
1: 好的，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再见喽。
0: 再见。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哈。最后一段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二连浩特市妇联哈，他们今后的一些工作的这个应该是发展的方向吧。其实在参会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些代表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获，一些感悟哈，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呢，就将这个大会的一些精神更好的传递，然后将很多利于我们当地发展，尤其是妇女儿童的这样一些政策呀，一些实施的一些内容啊，更好的让它真的是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那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这里有好听的音乐，有动人的声音，还有跟随你的生活节奏翩翩起舞的一种感觉。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打开收音机，关注来自西蒙荣媒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问候大家。那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9.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10点整和大家准时有约。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农历8月18。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有哪些精彩内容等待大家呢？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首先呢，经过了3天的小小的假期的休整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刚刚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啊，这份恋恋不舍的假期情怀我们还是要充分体谅的。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再过大概3天的时间，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假期和全新的月份，当然了，还有祖国的77周岁的华诞。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翘首以盼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把最后的3天内容充实下来，为大家把9月份做一个归纳总结。那今天呢是丙午马年的农历8月18，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哈，今天呢是孔子诞辰日。哎，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孔子对整个亚裔亚洲等等国学文化圈子的影响。在这一天呢，其实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地呢，都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包括哈、在一些文庙等等的场所举行祭孔典礼。那么孔子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呢？稍后啊，我们用一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阐释，那就是我们的说文解字国学馆。稍后的主打环节呢，阿蒙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孔子诞辰纪念日。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也会继续接力为大家送出老年服务专项节目多彩夕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老年的数字时代我们要如何应对，还有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行程当中还会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以及多彩夕阳之外的一些片花还有公益信息等等。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随时上线和阿蒙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西蒙荣媒聆听，在线和主播沟通，在首页观看视频，给我们点点赞并且转发。这座大大的城市有很多可爱的小事儿，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充斥在其中，为大家做一个桥梁，让您了解更多的时代的变化。好，我是阿蒙，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我们在9月末向您问好。稍后的直播请跟随我一起进入到的是第一站行程，来关注说文解字国学馆。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的纪念日。今天啊，我们通过一档节目带领大家去感受千年文脉的力量，我们一起呢来感受孔子的人格魅力。那说到孔子呢，在中国啊一向被尊为至圣先师。这个圣在中国人啊的意识概念里，它是一种人格的称谓。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人格可以称之为圣呢？可以说啊，圣是一种最崇高、最完美、最伟大的人格。而孔子呢，在这种人格当中呢，也属于更伟大、更崇高、更完美的人，所以呢，被人们尊称为至圣。而师呢，是老师，在小学、中学或大学当中教授任何一门课程的先生，同可称为师者。但孔子的师哈，他指的是为人师表，是指做一切人的模范榜样，做一切人的先师。那么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那孔子是凭何成为这样的一种啊特别高的称谓呢？他又真的做到如此伟大人格，付出了哪些呢？其实啊，从他的经历来看，这很难讲。因为孔子呢，既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在某一方面特别见长的专门性的学者，又不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或者单纯的是宗教家，或者是所谓的教主。他呢，只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被称为教育家。而今天呢，我们所谓的教育家这个含义和孔子的人格特征还是有一些不对称的。所以呢，孔子啊，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教授人们人道，即人与人相处的道理，还有教我们如何立身处世，在社会上如何做一个人。包括他留给后世的教训啊，以道德始，也以道德终。孔子所讲的道德呢，没有什么玄妙的奥义，人人都能听得懂，童叟无欺，而且呢，大家都说得出来，也能做得到。所以啊，孔子他的德行和道之大，也因此道乃人人所能知、能行者。比如说，孔子说过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孔子一生的学问自立至始，我们只要有孔子的志向，就可去研究他的学问。所以呢，很多朋友啊，追根溯源，发现孔子所谓的道是本源于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人人能知，人人能行。只要你有志向去学习，你肯和他去学习，这就行了。这才是孔子的道最伟大的体现的地方。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呢就会百感交集。没错，我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教育的起始哈，都是和孔子他的一些学说和著作所相关的。包括在咱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还有日本、韩国等地，在9月28号都会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所以呢，在今天呢有一个节庆，叫做中国的圣人节。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想了解孔子。孔子呢姓孔，名丘。

礼、乐、易和春秋。那么孔子到底有多少弟子呢？就目前来看哈，史料上的传说最少也有3000啊，其中呢贤人就是跟随他哈学的比较冒尖的有72位之多。后来孔子去世之后呢，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成了我们很多朋友非常乐道的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呢，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以及天之穆铎，是当之社会上的最博学的人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呢也尊称为孔圣人、至圣，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至圣先师，以及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他的思想对中国和世界呢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也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那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波及，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呢也一度成为了在中国以及祖先神祭祀同级别的大祀。如果说你让我总结的话，其实我对孔子的概念呢还是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因为从最早呢从学历史开始，我们就看到孔子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缔造者，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比如啊，他的政治主张、国家政策、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社会理论以及道德倡议，从国家范畴、社会范围、个体影响3个层面，锤炼出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重正义、上和和、求大同的特质。你看，和我们现在的一些世界观是高度统一的。他以强大的内聚力、稳固性以及认同感，也奠定了咱们中华文化文明最初的基因，引领了咱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梦想。很多朋友说啊，那既然孔子是从中国走出去的，他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就狭隘了哈。他其实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人类的。因为你想想，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人类文明的天空，那个时候其实是群星闪耀的，包括像古希腊先哲，还有以色列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佛祖，古波斯的先知，还有咱们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先贤，他们那个时候是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他们其实互相呢也有影响，各自在各自的领域绽放，相互的辉映。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对孔子的一个认同。中国的孔子哈，他是点亮世界文明的东方圣火，温暖了全部的人类，也照亮了寰宇。而世界上这么厉害的人啊，只有一个他。他的一生呢，勤于学习，也勇于探索，说白了就是敢想、敢说、敢做，建树卓越，也为中华文明做出了10大贡献。首先呢，就是文化上的贡献了。那么我国公元前841年前的是没有文学史料的，这个也是很悲伤的事情哈。但是呢，有孔子编修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就是6经了。他把上古文化和文明传承下来的，在孔子时代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其中呢，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线条。而孔子呢，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传承人，以及5000年中华文化的奠基人，这主要是文化上的贡献。而观念上也是一样的，这是第二大条类。比如说在历史上呢，夏代尊天命，商代呢还在信鬼神呢，那到了西周，周公开始治礼作乐，而明德慎罚，转向注重礼乐文明，这就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大飞跃了。这孔子啊，他不言所谓有意志、有灵验的什么天命啊、鬼神啊等等，他反而呢对西周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呢，孔子其实哈是破除封建思想的一个炸弹啊，他呢才是正儿八经的引导中国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观念转变的第一人。只不过呢，后面啊有很多。

人可能误解了他学说，包括被一些统治者利用，反而成了封建的一种教条，这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呢，观念上哈，他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而在文学上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他给人类留下的第三大贡献。比如说《诗经》，《诗经》呢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取了从西周初期到中秋的春秋周夜，有500多年的诗歌哈，这上下呢大概是305篇。那么据《史记》的记载，古者诗3000余篇。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的正统版本，又叫做《诗300》，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而孔子呢，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新篇章的第一人。第四个就是哲学上的贡献了。《易》呢，原本是一部世战之书，什么意思呢？它还是最早哈靠天命去瓦解很多思想的前提啊。那么没想到啊，当时呢，我们孔子哈就已经意识到了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学说哈是可以转化的。所以呢，孔子所作的《易传》，由《易》的这种世战之书，这个功能呢转变到了德义的层面上啊。比如说里面提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还有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做签名的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观念呢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线下哈人类求变向上的思想基础，还有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所以呢，孔子他做的改造非常的厉害，把义史义转向哲学，引发了义学革命，他是第一人。那在第五条呢，就是孔子对史学的贡献。比如说呢，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春秋》这部书籍呢是孔子啊他所参与指导的，他呢记载了上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鲁国历史的这样的一部史书啊。没错，这个呢就是孔子编撰的。那么这部《春秋》呢，仅仅10000余字，却记载了242年的历史，可谓呢言简意丰。而《春秋》呢，也为我国2000多年史学的发展创立和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呀，中国史学之父不是司马迁，其实呢应该是孔子，因为孔子才是正儿八经的开修史和之先例，是我国史学上的奠基第一人。第六条呢，就是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了。那么在历史上呢，孔子创办的第一所私人学校，在设坛办学、教书育人方面呢是闻名遐迩。那么他的办学的宗旨哈是政治家办学，他所编撰的设置的6种教材，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他呢能够多方面的培养人才。那孔子本人呢也注重文行忠信的教育，把弟子呢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4科进行专门的教学，这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其实说白了哈，这就是最早的文史分类，最后呢才形成了一统。所以说这种教育上的概念哈是非常非常的超前的。在第七条上啊，就是德育上的贡献了。那么我们承接这个教育上的贡献哈，其实孔子很可贵的地方呢是他的办学呢主张有教无类，全民教育。那么德育上也是一样的。当时啊，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道德得失啊非常的衰败的春秋末期，那个时候哈、啊、就是一团乱。但是呢，他还是告诉大家，先学做人，学知识、学文化、学点技能。这方面啊，就是和我们后来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方法高度统一。甚至呢，他提出了以中华十大传统美德啊而命名为首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很多朋友可能就好奇说，这中华十德是哪十德啊？礼、义、仁、智、信、忠、孝、勤、恭、省啊，这个省是字形的省。那么在这些方面，孔子仍是中

0: 国乃至世界的道德先师。而第八条呢，就是体育上的贡献，这个必须和大家说，很多朋友不知道哈，孔子呢他是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的，比如说射和御啊，御是这个太仆寺去御马院的御，大家应该知道是干嘛了吧？没错，最早呢御是驾车，射是射箭啊。作为先生啊，这个孔子非常重视射箭，他本人的这个射箭技艺也很高。甚至他个人为了强健身体哈，不但重视体育，而且注重的是营养卫生，同体育锻炼相统一，他的养生之道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也是为后世逐渐形成的养生学铺设了一些道路。大家万万没想到哈，孔子还是个养生奇人啊。另外呢，第九条就是在美育上的贡献了，所谓美育哈，就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还有审美的兴趣的教育。那么孔子呢，是把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在一起纳入教育内容的第一位先师。从子谓韶啊，这个韶呢是因昭韶啊，尽美矣，又尽善也。还有呢，魏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从这样的学论当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诗教、乐教，除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从政本领之外呢，还会陶冶孩子们的情操，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审美情趣之意。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衣着服饰，其实最早也是受孔子的一些影响比较多。那最后呢，就是政治上的一些贡献了哈。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比较短暂，但是呢，他的政绩卓越啊，他始终把人际的友善、家庭的和美、邻里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太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呢，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政治主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孔子的智慧、学说和思想，其实在统统的整理当中，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后世的为人处事。当然，孔子所处的时代确实离我们太遥远了，2000多年，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未能磨灭。不管是他曾经被奉为神坛，还是在某些特殊时期被贬得一文不值，但是我认为好的终归是要留下来的。有些人呢，也终归是要沿着他的脚步舍身求法，为民请命。也总有一些人呢，凭着这身浩然正气，不忧不惧，由黑暗走向光明。所以我们应该去纪念这一位圣人，我们也应该去学习他对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磨灭的一些有意义的影响，把这些影响发扬光大，这才是孔子诞辰纪念日让我们能够追随的千年的智慧圣人之光。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在《说文解字》国学馆当中和大家聊到的重点内容。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随时随地。

各位听众朋友们， 西蒙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 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在9月29号到30号， 锡林郭勒盟有一次大风寒潮的天气过程。 在30号大部地区， 有6到7级 短时8到9级的西北风， 全蒙气温下降8到10度， 局地12度以上。 大部地区会有霜冻， 需防范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下面是具体预报。 首先29号大部地区有5级 短时6级的西北风， 30号有6到7级短时8到9级的西北风。 在寒潮方面， 29号到30号 全蒙气温下降8到10度， 局地12度以上。 在10月1号清晨 降至最低， 最低气温是-6度到-2度， 而最高气温是5度到10度。 另外9月29号到10月1号 全蒙会有霜冻。 那么在降水方面， 在30号 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小雨或雨夹雪。 气象灾害风险研判

0: 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的普查成果，预计呢，锡林浩特市北部、东乌珠穆沁旗的西部、阿巴嘎旗的大部都是大风的灾害高风险区域。其余地区呢，是中风险区域。新闻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减少恶劣天气的时段出行。行车途中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途经风口路段、桥梁涵洞及易结冰积雪路段，要格外谨慎，防止车辆侧滑失控。 如遇大风天气，要握稳方向盘，注意避让行人和其他的车辆。货运车辆呢，要捆扎好货物，防止抛洒。夜间和清晨气温较低，需注意防范霜冻导致的路面湿滑，确保行车的安全。祝您出行平安。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在今天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最新的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具体预报。
1: 巴彦胡洲镇晴间多云，2度到17度；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0度到2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0度到20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2度到21度；瓦努拉图镇晴间多云，4度到23度；阿联浩特晴间多云，5度到14度；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5度到11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4度到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度到20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5度到20度。
0: 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晴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23度，舒适度指数0级，整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老年人啊，可以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当中指出啊，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那么步入数字时代，要精准地把握技术冲击下的老年群体他们的观念和工作以及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加强老年人权益司法服务以及保障，以法治护航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不断地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环境，来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强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法治保障。随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的涌现，智慧养老呢，它打破了传统的空间边界，以高新技术的运用连接着家庭、社区和服务机构，既能够减轻年轻人的照护的这种压力，又能够激活社会养老的资源。但是呢，智慧养老在提升养老服务的水平，还有降低养老服务成本的同时呢，可以说也增加了相应的技术风险。比如说一些可以穿戴的设备会记录和共享老年人他们的卫生健康数据乃至生活的数据，存在着呢侵犯老年人隐私权这样的风险。又比如一些新兴的智慧养老机构的人员、技术和设备方面的适老化的程度还并不是很高，也增加了智慧养老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因此呢，要加强对智慧养老的机构产品的这种监管，保护老年人的隐私的权利，平衡好养老技术发展和老年人他们适应的能力，提升呢智慧养老的这种便捷性，同时呢还有注重它的安全性。要加强涉老电信诈骗风险的防范，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逐渐的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那么电信诈骗不再是简单的这种电话短信的方式，而是呢改用了逼真的声音视频合成技术来诈骗老年人的信任，在没有线下接触的这样的情况下实施诈骗的目的。要建立起老年人的这种反诈骗的预警机制，并且呢进一步的优化普法的宣传、反诈宣传的这种方式，用老年人他们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做好宣传，加强老年人的反诈意识和反诈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化解涉老的纠纷。数字社会催生了一系列的新业态新技术，让传统的涉老纠纷，比如说保健养生还有金融理财赡养和继承等等，都有了一个新的样态和风险点。比如说以往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养生的产品都是以线下的比如说讲座发宣传单等等这样的形式进行，发生纠纷的时候至少呢它有固定的场所、设备、产品可以作为案件处置的线索依据。而当前呢不少的涉老纠纷发生在网购平台、社交平台，前期的调查取证和线索的追踪可以说更为的复杂，并且呢还面临着异地执法、司法的困难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新形势下涉老纠纷的新的特点，要加强线上的这种执法司法的协作提升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一个释法说理化解纠纷的水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划定责任，来解决相应的矛盾。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2: 哎，姐，有免费送，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
4: 我们
1: 超市做活动，只要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鱼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儿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 悔的每

0: 携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

0: 生得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一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她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她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得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他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两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
1: 好，美文过后呢，是我们节目的结束时间。感谢您关注刚刚为您送出的多彩夕阳，我是主播阿蒙。我们今天的全部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大家好，我是西蒙永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新的一周继续开启新的工作和生活，没错。那么这三天呢，还是要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行程安排。那么三天之后呢，就是我们快乐的十一国庆小长假了。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给正确的处理好，享受我们当下的一个时光和行程。公交热线呢，也是在每天的11点钟准时和您不见不散。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参与的方式有两种，来记录一下。首先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帮办当中。好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一份温暖的帮助提示。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好的，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是晴见多云，西南风五级。明天白天全蒙是晴转多云，西南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后天的白天全蒙是晴见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所以这两天的风力还是较大的，所以在我们出行时呢，也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工作。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说镇晴见多云，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三汉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圣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多多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3到2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远浪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乌泰布寺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事的新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余件，同比增长44.26%。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由锡林郭勒盟苏韵特右旗原创影片《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上线展播。影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50余年扎根草原、入户送学、宣讲政策、普及惠民技术的故事，展现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风貌，已在全区主流媒体播出。来关注一则民生方面的好消息。锡林浩特市自9月28日0时起启动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暖，供热企业已提前完成管网注水、检修调试，热源将逐步升温，保障辖区居民温暖过冬。 近日，多伦县金秋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户与采收机械同步作业，马铃薯喜获丰收，当地持续扩大马铃薯特色种植产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产品定向外销，带动种植稳定增收。9月28日，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中心对玉湖援助西侧区间的路道以及上都街西林大街南侧辅路面进行维护施工，施工路段将进行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过，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

9月27日，阿布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德利格尔保拉格嘎查牧民钦格勒牵头，在其全民健身中心举办老年人民俗文体活动，百余名老年人齐聚现场，切磋技艺，交流互动，共享文体活动带来的快乐。在国庆假期，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旅厅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的精品线路，分为6大类别，涵盖了沙地穿越、草原骑行、火山探险、沙漠露营等项目，满足群众户外休闲旅游需求。来关注天气方面，9月28日至30日，将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攻入内蒙古，全区大部将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届时内蒙古大部气温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到12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全区多数城镇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秋意更浓，夜间气温只有个位数，霜冻风险就更为较高。而且这一波冷空气之后，11假期还有新的冷空气对接，届时寒意将加重，需要持续关注。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坛半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

9月27日，大熊猫平平扶双城包机从成都出发，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10年旅居生活。中美二十多年熊猫保护合作成果丰硕，繁育成活5胎7仔。

0: 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行先行市区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以客中便民生活圈 9156个。 记者27号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年多来，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余平方公里的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主要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和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来关注最后一则，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三级跳远比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利文以17米42的成绩夺得冠军， 同时刷新了该项目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
2: 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一定一定。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
4: 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6: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我的信息去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球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7: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学习，就业，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购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 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呢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公益球的信息，那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来看到今天的信息内容。

好的，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位女士的信息，她想要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这个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报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售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楼层好，而且采光也很好，最重要的是这要通暖了，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子的暖气还是比较热乎的。另外呢，这套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就省去了前期很多的一些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36-7479-2484，136-7479-248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生活阿姨，而且要求是住家的一名生活阿姨。工作的内容呢是每天做三顿饭，还有就是每天的家务整理。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细心负责。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四天，只能规定是在周六休息，月休时有四天。工作地点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

看到的是对外出租出售信息，对外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这套房子，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积。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对外出售，是在宜居嘉苑小区198.7点8平米的电梯7楼，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834598 对外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积。联系电话呢是13834598 另外呢这位朋友呢还有一套房子对外出售，是在宜居嘉苑小区，有一套197.8平米的大平层，电梯7楼对外出售。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835978 139479379589，对外出租货出售赴华域名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96平米，这套房子已经网签了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35898 9，13947935898 9，对外出租货出售赴华域名苑小区的底商，上下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578 9 139479579589。 好的，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蒙富佑东侧呢是有一个70平米的二楼对外出租，每年租金呢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来电话联系15947294444，可以来联系一下15947294444去看一下房子。 对外出租的是蒙富佑东侧的一套房，二楼70平米， 这个房面积和楼层特别适合，就是帮我们帮家里的老人来出租的，来求租的一套房子，是蒙富佑东侧70平米的二楼， 不大不小，楼层不高不低，也非常的合适。 租金呢是每年9500， 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 15947290444 15947290444 去看看房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是9888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 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 带有花园，75万的售价。 联系电话呢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对外出售的是，也是这个小区呢也是比较受欢迎和期待值比较高啊，就是绿地小区 118平米的一楼，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房子呢是带有一个大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7579198888，17579198888，这是对外出售绿地小区的房子。同时呢这位朋友呢还有两辆车要对外出售，一辆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 个人的一手车，出售价格是3万，另外一辆车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的旗舰版， 是银灰色的，也是个人的一手车，价格呢同样也是3万。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呢，要对外招聘的是主厨和副厨各一名，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呢是65周岁以下。看一下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银发是4700，副厨工资银发是3800，而且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另外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0-3496-0862，150-3496-0862。

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西蒙柔美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租的是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主要就是用来陪读，租金呢是18,000，联系电话是1361489 3330 1361489 3330， 对外出租的是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那么这套房屋呢是仅供陪读的家长来进行租赁的，另外租金呢是18,000，包暖，联系电话是1361489 3330 1361489 3330。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是出售99新蔻驰男士的公文包，是朋友送过的没用过，而且这个包呢是没有包装的，有一项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854790602，对外出售的是99新的蔻驰男士公文包，是黑色和灰色的深蓝那个搭配啊，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呢也没有包装，联系电话是1854790602，1854790602，这是对外出售的是99新的蔻驰男士公文包，这位朋友呢还附了一张图，大家可以打开西蒙柔美的客户端，搜索下方的帮办就可以看到出售的是99新的蔻驰男士公文包，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呢这个包还是没有包装的，如果说不介意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854790602，1854790602。 零六零二，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对外出租左岸香槟90，8平米的这套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59478136 1359478136，对外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0，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59478136 1359478136。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对外招聘的是家庭牧场的牛倌，来看一下要求，就是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会开铲车，没有经验。 那么他是肯干也可以。第二个就是责任心强，要爱护牲口，干活勤快，服从安排。要爱护我们的小牛犊啊，可以驻场的优先考虑。就是也是最好就是两口子咱们搭班上班。待遇呢是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白银希乐牧场。 这个是白银希乐的牧场的一个家庭牧场，是要招聘的是牛倌。

首先呢，就是能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的经验是优先。然后呢，会开铲车，没有经验的话，踏实肯干也可以。第二个是责任心强，要爱护我们的小牛犊，干活勤快，服从安排，可以驻场的优先考虑。那么最好是两口子，待遇呢是面议，具体的可以联系一下1384792573413847925784来进行详谈。工作的地址呢就是在白银西乐牧场。

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大院的信息，位于老街学院东的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1100平米的院里呢，是有3间大房，牛棚3间，有改造和升值空间，作为仓储中小型企业办公养殖种植都可以。地理位置呢是也比较优越的，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证非常的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

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99星透斥男士的公文包，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包呢是没有包装的。有限的朋友们可以联系 158-4791-0602 158-4791-0602 对外出售99星的透斥男士公文包，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 但是这个包呢是没有包装的。 有一些的朋友们可以电话联系 158-4791-0602。 如果是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来打开希望若梅的客户端，看到下方的帮办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了。而且呢，这位朋友呢还附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包。这个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58-4791-0602， 158-4791-0602。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帮助。

0: 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1: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2: 就会行动。
11: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秋月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租金面积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800479888 5 1800479888 5。 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 3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联系电话呢是 1800479888 5， 包物业和取暖费， 具体租金面积联系电话呢是 1800479888 5。 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 方悦明都小区呢是有一个143平米的2楼对外出售， 精装修未入住， 出售价格79.8万元。 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 1584991997 1584991997。 对外出售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 出售价格79.8万元。 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584991997 1584991997。

0: 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物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31-9067-2333 131-9067-2333，对外出租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是 131-9067-2333
1: 131-9067-2333，对外出售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这套房子，楼层好，采光也比较好，暖气呢还热乎，最主要的这套房子呢是毛坯房，有一些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674-92484，13674-92484，宽城国际小区呢周围的配套设施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 超市啊，还有个尤其是底上的一些商铺等等，都是选择性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套房子啊，如果最近有购房意向的话，这套房子呢确实还不错，宽城国际小区。 而且是一个毛坯房，在7号楼170.73平米这套大平层，而且这个房子暖气也比较热乎，格局开间也比较大，联系电话呢是13674-92484，13674-92484。

0: 来看到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呢做一顿午饭就行，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3947902851来问一下我们的薪资。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就可以。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3947902851，这是招聘的是做饭的阿姨，联系电话是13947902851。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长安丽景小区的60平米的五楼正在对外出租，已经装修好了，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有两部：1394790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可以随时临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13947960232、18747921923。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各位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了重要的天气预报告。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9月29日至30日，锡林郭勒盟有一次大风寒潮天气过程。30号，大部地区是6、7级，短时8、9级的西北风，全盟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局地12摄氏度以上。大部地区有霜冻，需要防范对于交通的不利影响。下面来看到是具体天气。大风方面，29号大部地区是5级，短时6级西北风，30号是6、7级，短时8、9级的西北风。寒潮方面，29号至30号，全盟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12度以上。10月1日清晨降至最低，最低气温为-6度到-2度，最高气温5度到10度。9月29号至10月1日，全盟有霜冻。降水方面，30号，乌拉盖管理区东中沁旗、西中沁旗有小雨或雨夹雪。气象灾害风险研判应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预计锡林浩特市的北部、东中沁旗西部、阿布嘎旗大部为大风灾害的高风险区，其余地区为中风险区。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减少恶劣天气时段出行。行车中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途经风口路段、桥梁涵洞及易结冰积雪路段时要格外谨慎，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如果遇到大风天气，要紧握方向盘，注意避让行人和其他车辆，货运车辆要捆扎好货物，防止抛洒。夜间和清晨气温较低，要注意防范霜冻导致的路面湿滑，确保行车安全。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行程。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7号，盟委书记庞辉到西欧中国沁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正镶白旗沪嵌式养老服务，让各族老人共享幸福晚年。
1: 二连浩特口岸通过深耕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走出一条富民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27号，盟委书记庞辉到西欧中牟沁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庞辉来到西欧中牟沁旗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坑口发电分公司，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恶

0: 治各类安全事故，全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方辉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时刻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绝不要带血的 GDP。 要采取明察暗访、派员驻点等方式，常态化开展隐患问题排查整治，持续提升整改质效。要加强外围施工单位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外围施工单位准入监管、考核退出等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从严抓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外围队伍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方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企业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安全管理各项制度规定，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人员违规作业，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1: 近年来，正乡白旗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在全区率先建成农村牧区一体化综合性养老服务园区，通过推行互嵌式养老服务模式，让各族老人共居共乐，安享幸福晚年。西蒙融媒记者王大为、陈雨桐、乌日根巴亚尔、王树龙报道。
2: 走进正乡白旗宝英泰养老服务中心，欢快的乐曲回荡庭院，老人们伴着旋律翩翩起舞，舒展的身姿、灿烂的笑容，构成园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庭院内，老人们三三两两，或是围坐闲话家常，或是舒展身体健身活动，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氛围。完善的衣食住行保障，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实的精神文化供给，让各族老人朝夕相伴，其乐融融。正乡白旗退休教师曹国华：
3: 养老院的各方面呢都不错，这儿吃的是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住的房间呢是冬暖夏凉，室内外都有各种的活动器材。我觉得我在这三年以来是我最幸福时光。
2: 老人们的幸福生活得益于当地对养老事业的高位谋划和大力投入。正乡白旗立足农村牧区养老实际，高标准建设区域性敬老院与牧区养老公寓，两个项目总投资7110万元，占地面积15889平方米。2023年，园区配齐了健身房、棋牌室、图书阅览室等配套设施，同年9月以公建民营模式投入运营，全期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全部纳入园区管理。目前园区入住老人293人，其中208人为少数民族，集居住养老、休闲娱乐、康复保健于一体的互嵌式养老服务阵地，为各族老人搭建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平台，在朝夕相处中增进彼此了解，厚植民族情谊，让养老园区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情感交流的温馨港湾。正乡白旗宝英泰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璐：
4: 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丰富各族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优质养老服务守护夕阳幸福。
0: 近年来，经二连浩特口岸通过深耕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将过去的边境商品转化为落地产业，不仅激发了贸易活力，更铺就了一条富民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张伟、于宇东报道。
5: 在我身后，一辆辆满载蒙古国冻马肉的货车正从这里通关，运往我市各大加工企业。随着国内居民饮食消

0: 消费日趋多元化，马肉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1: 自2016年运营以来，二连浩特市边民护士贸易区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边民每人每日8000元以下进口商品免征关税及缓解税，极大降低了进口成本。在西林草原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冻马肉经解冻、分割、腌制等多道工序后，被切成均匀的肉条送入烘干设备，成为口感紧实耐嚼的马肉干。二连浩特市西林草原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巴雅尔：
2: 我们进口蒙古马肉，大概就是一天的量，就是大概2吨左右，就是深加工和粗加工全部算起来，这样的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60吨的一个加工量，较厚的地方都是这个河北啊、山东这一块走得多一点。
1: 从单一分割冻马肉到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元化产品，二连口岸马肉深加工企业正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提升产品附加值。截至目前，全市共有马肉加工企业10家，年加工能力3万吨左右。二连浩特市边民护士贸易区服务中心主任刘科伟：
3: 二连浩特市边民护士贸易区在互贸政策的基础上，正在加快推动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提档升级，引导企业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方向发展，健全质量标准和溯源体系，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大市场，不断把口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4: 国庆中秋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5: 西乌通请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网络餐饮领域采取线上筛查、线下核验的方式，重点排查整治入网商户无证经营、后厨卫生不达标、食材变质、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整改。对生鲜超市、肉食专营店等重点场所严查无检疫证明、过期变质肉品及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严把肉制品进货、储存、销售全链条关口。西乌中请其市场监督管理局巴拉高尔高乐镇市场监管所所长季志鹏：
6: 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加大日常巡检的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在泰普斯旗和多伦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辖区商超、月饼销售摊点等重点场所，围绕经营资质、进货票据、标签标识、保质期及是否过度包装、虚假折扣和天价月饼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确保消费者吃得安全放心。泰普斯旗宝昌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任建军：
7: 节日期间，我们安排专人值班，12315投诉举报渠道畅通，接到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置，让群众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8: 今年9月是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9月23号至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在锡林浩特市开展知识竞赛、展馆参观、工作经验交流等系列活动，以学促思，以赛促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武承泽、张建新报道。
9: 9月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知识竞赛决赛在锡林浩特市举办，来自系统类的6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激烈角逐，最终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代表队获得1等奖。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代表队选手乌日汉：
10: 我也会把这次学到的法律知识带到我的本职岗位上，立足保供电的本职，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践行民族团结的要求，和我身边的同事一起守护草原的万家灯火。
9: 9月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职工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参观学习，从珍贵的历史印记中汲取奋进力量。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经验交流研学现场会上，各单位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经验做法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共促提升。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锡林浩特市毛灯牧场、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及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教育实践展厅，通过实物、图文和案例，系统学习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 内蒙古电

0: 电力集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超。
1: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员工做法律法规的遵守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自觉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电网规划建设、供电服务保障全过程。
2: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乐尔、刘志浩、郝宇报道。9月23号，锡林浩特市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社区运动会。本次运动会设置团体项目和体验项目两大类，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在同心圆月接力赛中，队员们双手托举大型充气月饼道具，奋力奔跑，默契交接。投壶雅趣项目则让居民在传统游戏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体验项目区域同样人气高涨，大家手工制作花灯，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乐趣。锡林浩特市居民张飞帆：
3: 像我刚才参加的像石榴子绑腿跑还有同心圆月接力赛这样的项目呢，在这每一个项目当中，我都能感受到团圆与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2: 锡林浩特市锡尔塔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施天娇：
4: 本次活动呢，将中秋传统文化和民族团结理念深度的融合，以趣味赛事搭建了各族群众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互嵌式社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下面播送简讯。1到8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87.5亿元，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44.6亿元，增长75.6%，进口42.9亿元，增长3.4%。
2: 近日，自治区妇联十百千万巾帼宣讲团走进苏宁特右旗，宣讲员围绕自治区妇女13大精神，立足牧区实际开展宣讲，传递政策关怀。引导基层妇女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家风建设。
5: 9月24号，东吴中牧沁旗举办中小学生科技节比赛活动，内容涵盖创客教育类竞赛、人工智能创新实践及师生实践作品展示。全旗130名小学生、60名中学生、26名教师报名参加。
2: 9月24号，镶黄旗红十字会举行公路应急救援队授旗仪式，为这支20人的队伍发放40000多元应急物资，并现场开展急救培训。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4: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6: 你这人把欧阳兄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1: 苏连成接着又交代，当然了啊，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那么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就可能诱发上访啊，也可能啊被哪个贼人一把捞走。咱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啊，劣根性，没救，明白吗？陈局长深有同感。哎呀，是啊，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啊，就是没救了。其实啊，没几个人了解这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可这心里呢，一肚子怨气是无处发泄。他说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就提了正处，以后这二十几年那是原地踏步啊。渐渐的，这哥们有点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这么几年，他狂热上这个天文学之后，方知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呢？蚂蚁尘埃，恐怕也是抬高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行星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说不上哪天正屋里头坐着，他来了，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了。李达康算什么呢？高卫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呐也放平了，从此是得过且过，是再无烦恼。好好好好好好，见什么都说好，是是是是是是，哎，看什么都是啊，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生了，哎，就无所谓了。所以啊，这个孙连成并不是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死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何谓之有啊？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在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有看明白，恐怕永远呢也不会明白。 回到了区长办公室，又让这个郑西坡给堵上了。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哎呦，孙区长，我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一块地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一个新场地生产呐、啊，这事儿啊挺急的。哦，老郑，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不好解决呀。怎么不好解决呀？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哎，孙连成有点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心了，哪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啊，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啊。那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一次次找你，你一次次打哈哈。我的孙区长啊，若是没有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他说道，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那样搞什么护厂队啊，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刑拘了，很可能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一听火了，你呀，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哎，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走吧。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3: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4: 能不能真是我？
2: 孙一播讲。
1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1: 压下这二位，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侯亮平，这事情啊，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等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50万，这受贿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呢，侯亮平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他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那信心十足。季长明进门询问情况时，这个侯亮平就说了，今天呢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哦，突破？就这么突破了？侯亮平点点头，对，就这么突破了。季长明未知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了下来，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的，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啊。那么这时季长明坐下，告诉侯亮平说，沙书记表扬你了，要谢谢你侯亮平。这反贪局长啊，说侯亮平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完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这个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
16: 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明华，你带人去询问欧阳菁。
17: 是。
16: 全军方，你带人提审蔡成功。
17: 是。
16: 魏可，你去山水庄园会一会高小婷。
17: 是。
16: 其余同志机动待命，从现在开始我就盯在这儿，各自就位。
11: 哎，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呀，他要如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哦，季长明一愣，亮平别胡说呀，我们就事论事。这时候欧阳菁到位了， 季昌明敲了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话筒，是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讯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那么工作人员呢，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讯问，那么欧阳菁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丰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往来。那么张华华就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丰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那么欧阳菁并不回避，说他本来啊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发现蔡成功卷入了一起非法集资案里边去。蔡成功涉及使用社会高

0: 听到这几句话，侯亮平明白了，欧阳菁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了非法集资案里去了。那么画面再次切回审讯室，欧阳菁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请问各位，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那么欧阳菁说到这儿，情绪很激动，我提醒你们不要上了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风厂持股的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有两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菁时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那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骂了一句，这蔡成功找死啊。季长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道，哎呀，这样看来欧阳菁断贷也没什么错嘛。剧情周转，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未知方向发展，看来是错了。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发苦，他端起茶杯咚咚咚咚喝了几大口水。这时路易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那么工作人员及时将画面切入。
1: 陆处长，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太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请坐，坐坐坐坐。
2: 没事，我们来得太突然，没通知你。
0: 山水度假村接待室，在这个山水度假村接待室，这个高小琴呢是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亦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这个蔡成功见到煤炭的行情好，想发一笔快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呢帮他牵线，周旋搞批文，占了30%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啊，通过大屏听到这儿，难得的激动了，指着这银屏说，梁平啊，你看一看啊，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了，出乎意料了吧。侯亮平一时窘迫至极呀，苦笑不已，太出乎意料了。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情都有了，回想起在北京家里，这个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这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这个发小蔡成功是谎话连篇呐，输急了是逮谁咬谁，跟疯狗一样。那么监控屏幕上，高小琴是大骂蔡成功，这个阴险的小人，这个小人太阴险了，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这就没几句真话，他是荆州商圈里最不讲诚信的无赖商人之一，我告诉你，我们都不和他打交道。陆亦可看着高小琴，那你怎么还是和他打上了交道了呢？嗨，还不是因为丁义珍吧，他们两个买矿被套，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了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让我帮忙，我能不帮忙吗？再说有大风厂的股权做质押，有过桥利息赚，我就同意了。哦，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风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一愣，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啊？大风厂至今没拆下来，招牌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字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交涉呢。陆亦可往前探了探身，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这又扯出蔡成功一段颇平行径啊，这个蔡成功

0: 还不起这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蔡成功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这高小琴了，说这个蔡成功啊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这个山水集团出。高小琴呢指着陆亦可的沙发就说，当时啊丁义珍呢就坐在这儿，他是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呀，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哦，陆亦可看了他一眼，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呢？高小琴这时望着自己的手指，摆动着指甲，又在空中画了个圈儿。啊，想起来了，当天呢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呢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基本账户被这法院查封了。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哎，这人嘴里哪有一句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啊，现在他欠民生、招商以及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就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现场的问话在继续着。那么刑讯室内，欧阳菁越发的理直气壮。我告诉你们吧，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那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那个企业预期贷款本息已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本息，接近10亿了。哎，欧阳菁说完这句话，扬起脸，仿佛故意对着侯亮平说，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呢？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反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掉。那边高小琴也说到这蔡成功和这狗笼子，倒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那上刑还痛苦。那狗笼子的高度和宽度啊都不过1/2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那里是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英勇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个小时。而这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都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蔡成功竟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是有根有据，尤其那高小琴竟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么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里边的。侯亮平也不知道该狠抽发小蔡成功俩嘴巴，还是该狠抽自己俩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且慢。

0: 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1: 我难受，支持不住，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给这。
2: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
1: 我头疼。
0: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儿，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何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在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10: 我难受，这支持不住了，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关到看守所里，你
11: 不用说这些，蔡成功，你的情况我们一直都很关注。
10: 你们关注？你们关注看着他们打我，你们关注什么了？对我一点不关心。我跟你说，我要见侯亮平。
11: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老实交代问题。
10: 我头疼，
12: 这混账东西。
13: 冷静点，别冲动，你拍桌子他也听不见呀。
9: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你我两个人在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啊，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啊就此打住，实事求是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啊？这个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
14: 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什么呢？我这几年呢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啊饶不了我呀，所以啊我就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啊，不侯局长，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呐，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9: 这个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了大窟窿，蔡成功却成功的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的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这个发小负债累累，太恐惧了。这小子是想让我给他在监狱安排度假，这里保险呢，外边打打杀杀有人追，安排到这里边平平安安的，还有警察保护。嘿，这个真相啊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没什么必要了。审讯结束后，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实是这样，蔡成功一案呢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吧。季昌明很是赞同，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那么这时侯亮平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那么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分手的时候啊，侯亮平满脸的不高兴，紧锁着眉，看着季昌明，季监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昌明拍了拍他肩头，哦，失望什么呢？要看到光明嘛。916事件的背后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呀，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能把5-6亿贷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摇了摇。
1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6: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7: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16: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8: 能不能真是我？
16: 孙一播讲。
19: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这个纪检大楼后面有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这打篮球。侯亮平呢，悠着双杠，这是他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跃，在这个双杠上游荡起来。哎呀，他的心情烦闷呢。那么心情一烦闷，侯亮平就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啊，像自虐啊，直接练得筋疲力尽。那么侯亮平深深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样惨，所有的线索突然断了。这混蛋的蔡成功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的预想推演全部落空。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任何踪迹。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呀，侯亮平啊，左思右想。这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们都停住了手，目瞪口呆地望着侯亮平。为什么呢？大家感觉到新奇，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就像那钟摆一样，就在上边又荡又荡又荡又荡，俩眼发直，张着嘴望着天的又荡。这干嘛的？这是啊，这是哪个国家的锻炼方法呀？荆州的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这个商场霓虹灯耀眼，行人擦肩而过，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突然掀起一股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呢，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哎呀，抬头望月，虽没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这个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向昏迷中的兄弟和战友倾诉心声。哎，陈海啊，我今天呢，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大跌眼镜啊，事实证明啊，蔡成功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他再不是好东西，也没有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吧。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呀？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陈海啊，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可我好意思去吃吗？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呀。哎哎，他正在这儿自言自语捣鼓着，这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似乎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 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落到陈海的脸上，扰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这苍蝇拍，没找到，便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般的冲了进来。
18: 慧龙，报告慧。
9: 侯亮平还没有反应过来，便猝不及防的被扭出了病房。
20: 小刘，小刘，局长被攻击了，他们有枪，快！
18: 你们是省厅还是市局的啊？省厅我就找齐恒伟，市局我就找赵东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反叛局局长。
21: 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
18: 我干嘛搞死老局长？
22: 你们抓错了，我有证件的。
9: 其中一个大汉一把把侯亮平推上警车。少啰嗦，少啰嗦，上车。
18: 局长，局长。
9: 警车即逝，路边的灯火向后边飞去，侯亮平被夹持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个误会了，便打听这两位便衣警察是哪里的，你们是省厅的吗？还是市局的？啊！两个大汉是不理不睬呀。侯亮平不得已亮明了身份，知道我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有醒悟，互相探寻地看了看。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吧？啊！另一个警察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不走了，是等待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看看四处没人了，就终于下手了，伸出了魔爪。俩人这么一说一问，侯亮平是哭笑不得。我说二位，你们是说相声的吧？啊，我是拍苍蝇替陈孩赶苍蝇，还魔爪呢，赶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然后这个警车一阵狂奔，开到一座绿荫相映的小洋楼前停下来。这地方侯亮平从没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悄悄的，唯有那秋虫鸣叫格外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划过一道道绿光。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啊！侯亮平真的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里头干什么。他正想的时候啊，赵东来乐乐呵呵的由前面出来了，来到侯亮平面前。啊哈哈哈，亮平同志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此工作。说完了便使劲握住了侯亮平的手，摇了又摇，一副真情意切的样子。侯亮平是恼火透顶啊，甩开赵东来的手。哎，我说赵局长啊，你故意出我的洋相是吧？哎，是你做出来了可疑之事吧？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啊。侯亮平睁大了眼睛。哎，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是啊，本来是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下来两个。今天呢，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这个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这个外表啊很漂亮，内部装修简单。那么赵东来就说了，这楼本来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呢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出去，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里的警官及时站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这侯亮平介绍，这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那么这位是经济侦查支队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那么侯亮平上去和这两位警官握手， 赵东来呢，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真实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起来了。陈海在9月21号早晨被撞，所以案件就以这天的日期命名的。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已查实啊，这个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那么这次是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啊，无论怎么审问，他就死咬一句话，喝多了，其他一句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啊。听到这儿，侯亮平就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看了他一眼，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以挖苦的口吻说，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侯局长，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啊。这我没有冤枉你吧？侯亮平点了点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嘛，

0: 那么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啊？侯亮平乐了，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好了，呵呵，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啊？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你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仪器，是开始放录音。
1: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
0: 这时录音里传来的声音，
1: 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
0: 录音就这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听着，做出了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听到这儿，赵东来点了点头。啊，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啊，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那么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到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呀，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地说道：“东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
2: 北京时间13:00。
0: 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吗？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儿。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断。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

0: 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3: 第25集。
4: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5: 水野将军。
4: 水野抬起头来。
6: 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报告，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6: 什么？高田死了？
5: 是的。
4: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6: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5: 将军，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过于巧合，过于简单了吗？
4: 水野将军望着黑木慈冷笑了。
6: 那你就去给我找点复杂的来听听。一帮蠢货。
5: 是。
4: 街道上有轨电车刚刚开过去，卓越下了车，不远处廖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卓越望着廖飞笑了笑。
7: 你迟到了。
8: 啊，有事耽误了。
4: 卓越四下看了看，
7: 这种地方很危险，快走。
4: 廖飞也警惕地看了看，顺手将一份电报和一个胶卷塞给了卓越。
8: 这是情报，马上发出去。
7: 知道了。
4: 两个人说完，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卓越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在路边的二宝，他没有说话，径直地走了过去。此时在路口，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黑木慈走过来，他无意中看到了卓越的背影，思索了一下，然后跟了上去。前面不远处，两个警察看见了卓越，拦住了他。
9: 哎，干什么呢？
7: 护士。
9: 证件。
4: 卓越将证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还给了他。
9: 包里有什么？
7: 没什么。
9: 没什么，那也得看看。
4: 警察说着，就伸手抢卓越手里的包。二宝在不远处看见了，冲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警察。
9: 哎，我可找到你们了，擦了那么多次鞋，你们一分钱也不给。你们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你们这些二狗子，给钱，给钱！
10: 谁欠你钱了？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哎，你放开我！
4: 两个警察躲闪着，争辩着，卓越趁机走远了。正走过来的黑木慈看见了，立刻大喊：
9: 抓住那个女的，别让她跑了！
4: 黑木慈这么一喊，两个警察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转身要去追卓越。二宝见了，一箱子砸在他们的头上。
9: 给钱，你们不让人活了。
4: 两个警察被二宝缠住，黑木慈追了过来， 看了看已经没有影儿的卓越，气得直跺脚。他一回头看见二宝，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来。
5: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我肯定见过你，带回去。
4: 两个警察都傻了，赶紧问道，
10: 带哪儿去啊？
5: 宪兵司令部，我是黑木慈少佐，跟我走。
4: 二宝一听急了，大声喊道，
9: 还奶奶的，擦鞋不给钱还有理了？老子吗？
5: 你别骂，到了宪兵司令部，你说清楚那个女的是谁，我给你钱，走。
4: 黑木慈说着把手枪指向了二宝。二宝听罢一愣，知道这次肯定是坏事了，不觉狠下了心。
9: 哼，老子死也不跟你们走，老子就是不跟你们走，老子回家了。
4: 二宝说罢，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衣领，一挺身倒在了地下，嘴角边流出了一缕鲜血。高个儿的警察愣住了，看着自己身边的警察，
10: 死了。
4: 他身边的那个警察用手试了试二宝的鼻息，叹了口气，
11: 死了。
4: 黑木子气愤地转过脸来，
5: 你们两个蠢货，快说那女的长什么样，说。
10: 好像是圆脸。
11: 哎，不是，长脸。
5: 到底是什么脸？
4: 黑木子气恼地大叫着。廖飞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切，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夜晚，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此时卓越和廖飞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卓越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
7: 廖飞，二宝是为了我才死的，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4: 说着，卓越又忍不住伏在廖飞的怀里哭了起来。廖飞用手紧搂着他，
8: 卓越，别哭，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二宝的死是值得的。
7: 哎，廖飞，你说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死吗？
4: 卓越说着，担心地望着廖飞。廖飞被卓越近乎天真的问话逗笑，反问他道，
8: 你说呢？
4: 卓越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7: 我在说傻话了，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但愿
8: 什么？
7: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但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4: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他更紧地搂住了卓越。屋外下着雨，可以清晰地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卓越从廖飞的怀里挣脱出来，严肃地看着他说，
7: 廖飞，以后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你不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廖飞诚实地点了点头。
8: 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特别是今天看到二宝的牺牲，我就在想，也许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分开，不是永别，所以我就……
7: 廖飞，不许你这么说。
4: 卓越用手堵住了廖飞的嘴。
7: 廖飞，只要能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
8: 我知道，我会珍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7: 是的，不 属于……
4: 外面打了一声雷，雨下得更大了。日本关东军总务处，一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着货物。池田走了进来。
12: 不好意思了，胶卷又没了。
4: 日本兵奇怪地看着池田。
13: 哎，不会吧，刚领了两天。池田君，你不会把胶卷当饭吃进肚子里了吧？
4: 池田瞪了日本兵一眼。
12: 胡说些什么呢？这些天我到拉法山去了。
13: 哎，拉法山？什么拉法山？
12: 你不知道了吧？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红叶。
13: 红叶？
12: 是啊，太漂亮了，满山遍野都红了。哎，你想想，
13: 比我们香根的红叶还要漂亮。
4: 日本兵羡慕地看着池田。池田瞪了他一眼。
12: 那当然不如。
13: 那池田君，你是把他们都拍下来了？
12: 是啊，拍下来了。
13: 没想到池田君还是个艺术家呀。
12: 怎么样，拿来吧。
4: 日本兵想了想。
13: 你等着。
4: 日本兵说完，把胶卷拿给了池田。板垣办公室里，板垣和中泽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总务处的日本兵敲门走了进来。
13: 报告，池田君又来领胶卷了。
4: 板垣迟疑了一下，挥了挥手。
14: 知道了，你回去吧。
4: 日本兵刚想走，板垣叫住了他。
14: 等等，池田走了有多久了？
13: 刚走。
14: 你去把高桥君给我叫来。
13: 是。
4: 照相馆门前，池田美滋滋地走出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廖飞从旁边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5: 池田兄。
12: 谁？
4: 池田猛地一回头，脸都吓白了。廖飞沉着脸看着他。
15: 是我。
12: 你高桥君，你怎么会在这儿？
15: 你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12: 我怎么知道？
4: 廖飞望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5: 你不是去拉法山拍红叶了吗？怎么会是在这里？
4: 池田愣了一下，诅咒地回答。
12: 哼，那个嚼舌头的，看我回去不撕了他嘴。
4: 廖飞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15: 好了好了，死到临头你还在演戏，真有你的池田君。
4: 池田的脸一下子白了。
12: 是将军让你跟着我的？
4: 廖飞又笑。
15: 不要叫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小心为好，我走了。
4: 廖飞说完离开了。池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索菲亚大教堂走去。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此时正端着晚餐，沿着教堂阴暗的长廊，向尽头的一间很少有人去过的小屋走去。来到小屋门前，他站住了，他四下看了看，然后很有节奏地敲着门。小屋的门打开了，池田从里面探出头来。
12: 你好，斯蒂芬神父。
6: 你好。
4: 斯蒂芬神父朝着池田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屋。斯蒂芬把晚饭放到了桌子上，对池田说：
6: 我已经好久没做日本菜了，不知道你是否习惯。
4: 池田望着斯蒂芬，感激地笑了。
12: 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藏在教堂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是。
4: 斯蒂芬神父没有说什么。

0: 只是慈祥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而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外一个身着长袍的修道士正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偷听着里面的谈话，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小屋内，池田和斯蒂芬神父似乎同时意识到有人躲在门外偷听，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再说什么。斯蒂芬神父悄悄地向房门靠去，突然打开了门，门外却没有人。斯蒂芬神父机警地向幽暗的长廊望去，只见长廊的尽头有道黑影一闪便消失了。池田紧张地走过来问道，
1: 神父，您看见什么了？
0: 神父抬起头来看着天上，
2: 风还有月亮。
0: 池田现出了一脸的急切。
1: 斯蒂芬神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送过去啊？
0: 斯蒂芬神父摸了摸池田的头。
2: 啊，我的孩子，不能这么着急，那是苏军阵地，不是我办的接待站。
1: 可斯蒂芬神父，您知道我……
2: 哦，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0: 斯蒂芬神父回坐在椅子上，把一件东西放在桌子上，那是一包烟，日本香烟。池田慢慢地拿起了那包烟。
1: 您从哪儿搞到的日本烟？
0: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
2: 我的日本菜一定做得不地道，我想用日本的烟来弥补吧。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日本感觉会更加浓一些。
0: 池田接过烟来，脸上充满了希冀。
1: 谢谢神父，谢谢。
0: 教堂的钟声响了，悦耳而悠远。
2: 好了，我的孩子，要做晚祈祷了，你也该休息了。
0: 神父说完向外走去，池田一直把斯蒂芬神父送到门口。教堂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教堂的长廊里，斯蒂芬的身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飘逝在长廊的尽头。清晨，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教堂的钟声也随着晨风飘向很远。睡梦中的池田猛地坐起来，脸上充满了惊恐。教堂的钟声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打开那包日本香烟，点燃了一支。此时，在教堂对面一座破旧的塔楼里，中泽正用望远镜对着教堂仔细地观察着。在中泽的望远镜里，斯蒂芬神父慢慢地走进了教堂的庭院。过了一会儿，他拐进了一个长廊，便看不见了。在教堂后院的一条长凳子上，池田正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斯蒂芬神父走过来问道，
2: 你那本书读得怎么样了？
1: 哪一本？
0: 池田望着神父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蒂芬神父笑了笑回答，
2: 就是我借给你的那本《宗教法庭审判录》。
0: 池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1: 我看了，我感到太可怕了。
0: 斯蒂芬神父又神秘地笑了。
2: 啊，但是他对你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很理解，他很吸引人，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在捕捉灵魂的人。

0: 真正了不起的是宗教法庭的心理学，那才是真正的秘密。有一半时间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刑。你听说过五个阶段的说法吗？
1: 没有。
0: 这第一步是威胁用刑，它本身就起很大作用，对有些人单就这一步就够了。第二步是向你出示各种刑具，就是准备对你使用的那些刑具。不少人实际上只看一眼也就够了。这第三步嘛，是为用刑做准备。有些人衣服被剥下后也就起了作用。第四步是把人绑起来。
2: 那第五步呢？
3: 池田忍不住追问道。斯蒂芬神父回答，
0: 那就是真正用刑。但多数情况下都到不了这一步，直到第四步就够了。
3: 池田望着斯蒂芬神父，眼里闪出了一丝惊恐。
2: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0: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玛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2: 说出什么？
0: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2: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3: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4: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5: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6集。
2: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玛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0: 说出什么？
2: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0: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3: 斯蒂芬神父望着赤田暗自一笑，
2: 看来我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叛逃者已经开始害怕了。
0: 斯蒂芬神父，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啊？
2: 当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解除的时候。
3: 斯蒂芬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池田有些担心了。
0: 那您说这苏联人会接受我吗？
2: 为什么不能？一切想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他们都欢迎，何况你知道不少关东军情报局的秘密，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
0: 然后呢？
3: 池田仍旧不放心地问。
2: 然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苏联很大，有60个日本那么大，你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的国家的话，他们也不反对。
3: 池田忽然发现斯蒂芬神父的眼神怪怪的，好像在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什么。
2: 我知道你心中现在很困惑，这种困惑别人也有过。改换门庭，背弃自己的祖国，就像打着别人的旗号在海上航行，任何人对此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池田没有说话，此刻他很想看透斯蒂芬神父的眼神。
2: 可是你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你应该相信送你来这儿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不久就会见到的苏联人，他们过去也帮助过许多同你现在一样处于困境中的人。
3: 斯蒂芬神父说完转过身去。
2: 好好休息吧，我的孩子，我马上会为你准备的。
3: 晚上在索菲亚教堂的一个小房间里，心神不定的池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
0: 谁？
2: 是我。
3: 斯蒂芬神父说着推开了门，将一件修道士的长袍扔给了池田。
2: 马上收拾一下，换上这件长袍，现在就送你出去。
0: 这就走？
2: 是的。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池田长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0: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太突然了。
2: 突然？
3: 斯蒂芬神父神秘地笑了。
2: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
0: 是的，可真的来了，又觉得。当然能出去太好了，太好了。
3: 池田神经质般的叨念着。斯蒂芬望着他同情的点点头。 教堂的钟声悠悠地回响起来。池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镶嵌在夜幕中的钟楼，听着钟楼里传出的缓缓的钟声。索菲亚大教堂的后门，斯蒂芬神父领着池田来到停在教堂对面路边暗处的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前。
2: 啊，池田先生，你进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车里的人会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一切都安排好了，祝你好运。
3: 池田呆呆地看了一眼神父，坐上了车，一句话也没有说。车门被轻轻地关上了，斯蒂芬神父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2: 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3: 轿车慢慢地开走了，斯蒂芬站在教堂的门拱里目送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在黑暗中。随后他缓缓地走进了教堂，随着一个重重的关门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暗影里露出了一个脑袋，他就是正在监视他们的关东军情报局的中泽大佐。板垣家的餐桌上，此时已经放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板垣夫人往餐桌上摆着餐具，板垣少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板垣拿起了电话，电话是中泽打来的。听着听着，板垣的脸色变了，变得阴沉而严肃。
4: 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明白吗？
5: 嗯，
4: 好了。
3: 板垣说完放下了电话。苏联赤塔特别行动局，身穿修道士长袍的池田同三名负责护送他的苏联军人乘着苏式吉普车来到办公楼前。车停了下来，一名苏军少尉走上前客气地对池田说，
6: 先生请下车吧。
3: 池田从车上跳下来，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大楼。一位一直守护在楼门前的苏军少校从台阶上走下来，负责护送任务的苏军少尉走到少校的面前，
6: 报告米克尔少校，我们已经将关东军情报局池田少佐安全护送到位，请指示。
3: 少尉说着将交接记录本递给对方，米克尔少校接过交接记录本，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7: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
3: 少尉敬了个礼，跳上车走远了。池田微笑着向米克尔少校伸出手来。
8: 你好，上校，我是池田。
3: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尔少校并没有去握对方伸过来的手，而是用一个极快的动作把一只手铐戴到了池田的手腕上。
8: 少校，您这是干什么？
3: 池田愣住了。米克尔少校冷漠地回答，
7: 池田少佐，你被捕了。
8: 什么？我被捕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叛逃过来的，我有重要情报。
3: 米克尔的脸上毫无表情。
7: 池田少佐，我承认你是个很不错的闹剧演员，唉，可惜啊，我却要向你宣布演出结束了，大幕已经落下了。
8: 不，我是自愿投诚的，我要见这里最高长官。
3: 池田大声地叫起来。米克尔望着他冷笑了，
7: 你会如愿以偿的。
3: 苏联远东情报局，池田被摘掉手铐坐在杰普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他显得很委屈。 杰普洛夫此时故意不与这个叛逃者谈正事儿。
2: 池田先生，你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据我所知，日本军营的供给已经很不理想，而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膳食也不能尽人如意。哎，你知道吗？斯蒂芬神父是个非常吝啬的老家伙。
0: 什么？你也认识斯蒂芬神父？
3: 杰普洛夫没有回答，却接着说：
2: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人独处，退隐对灵魂会有好处的。
3: 池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0: 唉，好吧，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准备请你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
3: 池田愣了一下，瞟了杰普洛夫一眼，低头不语。半个小时以后，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领着池田来到了一家很讲究的俄罗斯餐馆，两个人对坐在角落处的一个餐桌旁。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担任警戒的米克尔少校正独自坐在那里，留神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餐厅里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库拉科夫对池田说：
7: 池田先生，你注意到了吗？这家的服务员都是女人，而且都是漂亮女人，我很喜欢这地方。
3: 库拉科夫话音未落，漂亮的女招待端着酒菜走了上来，并微笑着把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摆在桌子上。库拉科夫隔着酒杯嘲弄地对池田说：
7: 池田先生，请你享受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我相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的差。
3: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但池田却很快地避开了。库拉科夫笑着说：
7: 好了，池田少佐，咱们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吗？
3: 池田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拉科夫。
0: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7: 怎么，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3: 池田恍惚地摇了摇头。库拉科夫接着说：
7: 池田先生，板垣将军派你过来是要你冒死打入我们的情报部门，这种任务显然是九死一生的，可是对你的后事他却不做安排，对你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没有一点关照。我觉得板垣将军做得很不地道啊。
3: 池田听着库拉科夫的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库拉科夫微笑了一下说：
7: 池田先生，你不必为此感到恼火，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妹妹，也不光是你才有啊，所以板垣将军管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管，就算是你不管，我们也不能不管，因为我们是苏联红军。
3: 池田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看着库拉科夫。库拉科夫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通往阳台的大门。
7: 哦，池田先生，哎，到外边来吧，从阳台上看景色感觉好极了。
0: 不，
3: 池田沮丧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库拉科夫仍然兴致勃勃，向池田招了招手：
7: 池田先生，来吧，你应该换个心情。
3: 池田迟疑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窗外的景色确实很美，绿树葱茏，晚霞浸染，但池田此时却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色，而是心事重重地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竭力保持着镇定，声音却有些嘶哑。
0: 既然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3: 库拉科夫望着池田笑了。
5: 我们将把你关起来，总得要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这期间，我们的专家会对你进行分析、解剖，把你知道的情报一点点挤出来，而你会对我们的手段大吃一惊的，因为那很有意思。怎么样，我们来一个解剖间谍的合作？
3: 池田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
0: 您真的认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吗？
3: 库拉科夫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5: 哈，池田先生，我对你可是充满信心的呀。好了，我们进去吧，我们会很好的照顾你的，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陪着你，怎么样？
3: 池田叹了口气，望着库拉科夫说：
0: 大小先生，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过教堂的钟声，可这次我在教堂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听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想念我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很想远离战争啊。
3: 库拉科夫点了点头。
5: 我想我能理解。
3: 关东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中泽正在小声地向板垣报告。
9: 板垣将军，正如你所料，苏军已经正式提出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苏军间谍保尔。
3: 板垣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10: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啊。
9: 板垣将军，池田他会不会
10: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啊，你并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图。来来来，你坐下，我再好好对你说说。
9: 是。
3: 中泽应声坐了下来。此时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审视地看着池田。
11: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3: 池田疑惑地望着杰普洛夫将军。
11: 为了你的安全，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3: 池田更加疑惑。杰普洛夫看着他说：
11: 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也就是说，在板垣将军眼里，你仍然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叛逃者。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假情报，采取几次板垣将军希望看见的行动，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些小小的代价。
0: 然后呢？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1: 然后你将作为我们派出的间谍返回关东军情报局。
3: 池田听了吃了一惊。
0: 作为你们间谍返回情报局？
11: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间谍。
3: 池田听罢气愤地站起来。
0: 那我成什么了？你和板垣手中的玩具？
11: 不是战争的玩具。
3: 杰普洛夫严肃地看着他。
11: 如果没有战争，你就不会成为玩具，懂吗？
3: 池田泄气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0: 这么说，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11: 是的，除非你愿意被自己的人杀死。
0: 好吧，我答应了。
3: 杰普洛夫拍了拍池田的肩膀，笑了。
11: 好了，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3: 抚远，中苏边境，中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中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5: 过去吧。”
3: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中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中泽一眼，中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中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0: 中泽大佐，我……
3: 中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9: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3: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

0: 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8: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6: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8: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这个又阔别了这几天哈，又重新的双剑合璧了哈。
1: 哎，对，哎，
0: 同样呢，我们来问候一下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哎，再上3天班，哎，
1: 马上就又休息
0: 了哈。
1: 哎，对，这两个假期连到一起，真的是非常爽啊。
0: 对。

0: 对，很多朋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哈，身边还没有，
1: 是，
0: 但是我网上看到有朋友真的是哈，有这个学生们啊，有这个像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们，就是有这个高校的这个校长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导哈，就是同意说这个连着休吧，孩子们来回太折腾了，
1: 对，这三天就不把孩子捐在这个学校里了，
0: 对，就直接是跟家里面，不管是团员还是父母带着孩子再出去啊，都可以。然后身边我看到有这个网上有看到这个抖音上啊，有这个成年人哈，已经有这个连休13天的了，但我身边还没见着。
1: 确实
0: 这个有没有这个身边有这个连休13天的朋友们哈，可以跟我们后台私信一下，让我们羡慕一下。
1: 对，真的是有好多朋友就是把这个28号、29号、30号这三天，然后一请假，连上之前中秋的这
0: 三天，
1: 然后再加后面的7天，这一共13天的时间，哎呦，真的是能够去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祖国大好河山里。
0: 对，确实啊，不管是这个国内，甚至于说你要是这个时间充裕，是国外也没啥问题。13天嘛，这个时间确实是不短啊。但是同时提示到各位哈，马上要临近假期了，然后呢有出行规划的，然后呢不管是去往这个国内还是国外，然后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出行的一些计划，然后做好一些安全的准备工作。
1: 是，
0: 不管是准备坐飞机呀、火车呀、高铁呀，还是说这个自驾游啊，反正出行安全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 对，
0: 那提示到各位哈，这个一定要及时关注去往目的地方面的这个要说什么呢，这个
1: 天气情况，
0: 对，及时的添衣保暖。你要去往南方啊，还是 OK 的，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啊，早晚可能会比较凉一点。
1: 如果要来锡林郭勒的话，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可能跟您家的这个天气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昨天我前天啊，在这个沈阳，正好中秋出去玩，然后有一个司机师傅啊，就问了一句，说：“哎呀，是沈阳我们这边冷呢，还是你们那嘎的冷呢？”完了，我就说，我们这边吧，有的时候在冬天的这个气温是跟漠河一个温度的。他说：“那不可能。”说：“为什么不可能呢？”
0: 因为
1: 那不能。说那漠河那是最北端了，那你们这块地理位置还没有我们向北呢。但是啊，确实没有那么这个高的一个纬度啊。但是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气温受到了各种地区呀、环境啊、季风啊，各种各样的西伯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季风影响。
0: 西伯利亚老来。
1: 哎，对，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天气就是老凉。
0: 老凉了啊。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还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各位出行的情况哈。
1: 对。
0: 关注一下，不管是安全还是温度，谨防感冒哈。因为你要出去一趟，你要是感冒了，老难受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还是提示到各位哈，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出行的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没错，
0: 那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节目行程？首先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咱们这边的天气哈。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信息，还有我们的城市园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各位听众朋友们，西蒙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告，受较强冷空气影响，9月29号至30号西蒙有一次大风寒潮天气过程，30号大部地区6、7级短时8、9级西北风，全蒙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局地12摄氏度以上，大部地区有霜冻，需防范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具体如下：大风29号大部地区5级短时6级西北风，30号6、7级短时8、9级西北风，寒潮29号至30号全蒙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局地12摄氏度以上。10月1号清晨降至最低，最低气温-6到-2摄氏度，最高气温5到10摄氏度。9月29号至10月1号全蒙有霜冻。降水情况呢？30号乌拉盖管理区东乌中部信旗、西乌中部信旗有小雨或雨夹雪。气象灾害风险研判应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结果预计，锡林浩特市北部、东乌中部信旗西部、阿巴嘎旗大部为大风灾害高风险地区，其余地区为中风险地区。西蒙公安局交

0: 多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减少恶劣天气时段出行，行车当中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途经风口路段以及桥梁涵洞及易结冰积雪路段呢，是要格外的谨慎，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如遇大风天气，要紧握方向盘，注意避让行人和其他车辆。货运车辆要捆扎好货物，防止抛洒。夜间和清晨气温较低，要注意防范霜冻导致的路面湿滑，确保行车安全。祝您出行平安。
1: 天气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西宁郭乐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巴彦湖州镇晴间多云2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0到20度，巴拉高尔高乐镇晴间多云0到20度，比利牛台镇晴间多云2到21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4到23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5到21度，塞恩塔拉镇晴间多云5到23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21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3到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20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5到20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3到23度，舒适度指数0级，较舒适。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天气情况，最后呢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今年以来，西盟持续深化，至今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的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余量办件共计27万余件，同比增长44.26%。

0: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由西蒙苏云特右旗原创影片《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上线展演。影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50余年扎根草原、入户送学、宣讲政策、普及惠民技术的故事，展现西蒙民族团结风貌，已在全区主流媒体正式播出。
1: 继续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自9月28号0时起启动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暖，供热企业已提前完成管网注水以及检修调试，热源将逐步升温，保障辖区居民的温暖过冬。
0: 来关注到近日，多伦县金秋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户与采收机械同步作业，马铃薯喜获丰收，当地持续壮大马铃薯特色种植产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订单产品定向外销，带动种植户稳定增收。
1: 继续再来关注到9月28号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对玉湖援助西侧区间路以及上都街锡林大街南侧辅路面进行维护施工，施工路段将进行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

0: 来关注到2月9月27号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保利格保拉格嘎查牧民青格勒牵头在其全民健身中心举办老年人民俗文体活动，百余名老年人齐聚现场切磋技艺交流互动，共享文体活动带来的新快乐。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哈，来看看这台车型，来看看新款的问界 M8。日前从官方获悉，新款的问界 M8 将会在9月30号正式开启预售，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正的外观、内饰都进行了细节上的升级，并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一个架构进行设计，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和全新一代面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等不同的一些配置了。
1: 哎，是的，再来看到回顾新车啊，新款的问界 M8 的整体的设计变化不大，车头贯穿式的镀铬饰条之下呢，隐藏到了一个贯穿式的 LED 的灯带，两侧大灯组造型是炯炯有神。那前包围呢，贯穿式的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还配备到了一个黑亮色的棱形中网点缀。那同时呢，新车将新增到了天幕青、苍绒绿啊这两款车身的车漆配色可以选择。
0: 对，那来到侧面，那新车的前翼子板依旧是配备了侧向补盲固态激光雷达，好嘛，第一次听这个啊。
1: 对，
0: 同时在 C 柱上新增了摄像头，此外呢还配备了符合新国标的车门把手设计。那车辆的尾部，新车的尾灯组呢内部光也进行了一些设计的优化，点亮之后呢非常具有质感。尺寸方面，长宽高5米190、1米999、1米795，轴距是3米105。新车还提供了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让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
1: 是的，那新

0: 续提供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系统，但动力参数都有所调整。增程版车型呢，搭载 1.5T 的发动机加双电机啊，它的最大功率呢118千瓦，峰值功率呢达到170千瓦、227千瓦。那它的电池搭载了75.408千瓦时、56.036千瓦时的电池包，那对应到的是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65、358、256公里。那纯电版车型呢，最大功率呢160千瓦、227千瓦，电池将搭载120.04329千瓦时和97.644千瓦时的容量的电池包，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830、800公里、708和675公里。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来到了 MG07。 那日前呢，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 MG07 的一个旅行车的谍照，那新车呢延续到了 MG07 轿车的设计，但是尾部设计是不同的啊。
0: 对，
1: MG07 将于8月份，也就是上个月上市。新车呢售价是10.89万到15.99万元。新车的定位是一款中型车，采用到了纯电和插混动力。
0: 对，来看到谍照哈，车头和现款的 MG07 保持一致，保持了这种流线的动感感觉。那车头呢采用了 C 字形的前大灯，前包围一体式的设计风格。车头顶部提供了激光雷达，参考 MG 的07，采用了某门道 R7 的强化世界模型的方案，加上一个 X7 自研大模型的专用芯片。
1: 这台车啊，整体来说都是非常不错，而且名爵啊，在之前造车就是让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们就是非常的血脉喷张，
0: 很有质感啊。
1: 哎，这台车真的是肌肉感满满。
0: 对，
1: 那确实这一台车型新增的这个 MG07 呢，车尾的造型也是非常动感，也是刚刚我们说肌肉感也是满满的啊。尾门呢后部是提供到了一个三角窗啊，尾箱的尺寸也并不算大，依然是短后悬的这样一个设计，有一种低趴的这样一个小雄狮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0: 对，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
0: 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啊，我想说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就真的是有这个非常卷的同事啊，真的是这个卷王。
1: 对，
0: 大家都说这个卷王有褒有贬的意思哈。
1: 是，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车当中也有一个卷王，
1: 谁？
0: 哎，竞争激烈的十万级家用 SUV 迎来一位全能卷王，五菱宏光 L， 它的综合产品力颠覆了同级市场的格局，在同价位车型当中拥有非常非常强的竞争力，拥有中大型的 SUV 车身啊，搭配了专属的二加二加二的独立六座布局，完美适配大家庭多人出行的核心场景。同时，全系搭载可油可电的插混动力的结构啊，拥有260公里的纯电的续航，秉持着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品牌理念。
1: 哎，这个品牌理念还是非常宏大的啊。
0: 确实，
1: 来看到，首先外观上帅不帅呢？整车第一眼的这个观感呢，便是稳重大气的一个气场，彻底打破了以往大家对五菱车型的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那前脸呢，采用到了全新极简的设计语言，搭配当下热门的贯穿式星环日间行车灯，两侧搭配到了竖向分段式的灯组，横竖线条是相互辉映。那点亮之后呢，辨识度也是直接拉满了。
0: 对，那同时看到这台车哈，下方配备了全系标配的主动式进气格栅，格栅上方呢一条哑光的镀银饰条环绕了车身的一周，进一步来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感呢，还有它的档次感。
1: 那么现在啊，我们来视线看到车身的侧面，整车的体量感展现的是非常非常饱满扎实的。
0: 对，
1: 那车身的长宽比呢也是比较优越啊，拥有4米980的一个车身长度，还有一个2米950的超长轴距，妥妥的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的车身规格啊，气场十足。那车身侧面呢，采用到了贯穿式的平直腰线设计，线条笔直利落，从前翼子板一直呢延续到了一个车尾，搭配到了环绕式的车窗镀铬饰条，让整车侧身的一个比例十分的匀称。那不仅是有效地拉伸了视觉的修长感，大幅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档次，也是彻底规避到了同级别车型常见的这种臃肿啊、拖沓的这样一个车身的侧面感觉。
0: 对，来看到整体来说，这台车的轮胎型号，我们看一下它的235R20。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20英寸的大尺寸轮圈，视觉效果非常的大气，非常稳重。同时车门采用了传统机械门把手的设计风格，结构比较实用，比较可靠，兼顾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还有它的耐用性。那车尾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造型逻辑啊，还有它的前脸形成一个首尾的呼应，整体设计还是具备很高的完整性的哈。那后雨刷呢，采用了隐藏式的处理，收纳在这个小鸭尾的下方，让车尾视觉面来看比较干净，比较利落，没有多余的部件破坏整体这种简约啊、规整啊这样的一个观感。
1: 是的，说到五菱啊，有时候大家会想，这个五菱啊，说白了就是一台面包车，那它能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好车呢？并且之前我们看那个五菱的 mini 啊，内饰也是十分的简陋，
0: 对，
1: 就有一点点塑料感。那是这次这个五菱宏光 L 的内饰整体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一个档次感。
0: 对，
1: 不过呢，客观来说啊，低配版本的一个配置表现就略显单薄了一些，竞争力呢一般。但是细看座舱的细节，内饰用料诚意还是可圈可点的。首先呢，是中控台的上方、车门的门板等手部高频触摸区域呢，都大面积的使用到了软性皮质包裹，触感是柔软扎实的。再辅以竹木纹的一个纹理饰板，还有金属的镀铬线条来点缀，精致氛围呢是进一步拉满。该车呢内饰提供到了两款双拼色的方案。那本次呢，我们看到手边图片呢是黑色加上一个沙陶棕这一种配色的一个撞色方案，这个颜色还是搭起来比较这个雍容华贵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还有棕色加上云釉白双拼内饰可以选择，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一个审美爱好。就是说大家看，耐不耐脏，如果耐脏的话就是黑色加上这个陶棕啊，那如果说不耐脏的话，就是可能是棕色加这个白色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平时不太愿意常收拾车，或者平时爱干点活的话，咱们尽量还是选这种比较耐脏的颜色。
0: 对，那还是依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五菱星光 L 呢，全系标配8.8英寸的液晶仪表，整体配置来说比较的统一，视觉呀、显示基础体验是有基本的保障的。那中控的屏幕根据车型版本做出了

0: 差异化的搭配。那其中入门舒享型搭载了12.8英寸的中控屏，放在这台体量不小的车型上，这样的屏幕尺寸难免显得有点局促了，不够大气啊。
1: 对，
0: 确实。而真享型以上的这种高配版本，升级了15.6英寸的中控大屏，它的视觉感官呢，还有使用体验都会有明显的提升。当然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要说我就掏这个低配的价格，我就想整块大屏，那这确实是有点难啊。
1: 对，
0: 这成本控制不下来。
1: 哎，不掏钱，这主要是人家给你办不了这个事儿。
0: 对，
1: 哎，再来看到车机的系统呢，是搭载了品牌专属的凌宇座舱，那整体的功能的实用性还是表现尚可的。日常的影音娱乐呀，车辆的一个控制啊等这些基础的操作都能够轻松的满足。不过呢，系统的流畅度啊，这个一说到流畅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0: 对，
1: 这50虽然说平时我们看到它的一些改观，但是这些车机系统以及屏幕的一些配置确实还有待提高啊，还是有优化的空间。在进行地图的拖动或者画面缩放下滑调出菜单等这些精细的操作时候呢，偶尔还是会出现轻微卡顿的现象，就不如可能这个问界啊，或者说这个小米啊，或者说这个理想啊，这些已经深耕这个领域、深耕车机系统这么多年啊，拥有华为的这个乾坤呐、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机械设备啊，以及算力达到2560 TOPS 呀，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怎么样呢？只能是慢慢的继续耕耘了。
0: 对，只能是去不错的去改进自己哈。但是怎奈何人是一个卷毛，
1: 是
0: 啊，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呢哈。
1: 没错，
0: 功能拓展性上，这套车机表现非常的全面，搭载了丰富的第三方的娱乐应用，那满足日常的出行的休闲需求。同时手机互联适配性拉满了哈，全面支持像 CarPlay 啊、华为的 HiCar 啊、像 CarLink 啊多种的主流的互联方式，能够适配不同品牌手机用户的不同的使用需求，适配的场景来说还是非常的广泛的。
1: 哎，对，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当然这个价位来看啊，这个后排的独立的娱乐屏这款配置啊，就不必过多期待了，因为确实便宜，但是您想要这么多的屏幕，人家也是要合到成本的，对不对？哎，这个车辆的前两个前排座椅的后方呢，还是留到了这个拓展接口，所以说大家如果后续选购了官方的一些配件配置啊，以弥补后排的一个使用需求的话，这两个拓展接口是供大家后期运用的。
0: 对，再来说这空间够不够用哈。首先打算选购大六座 SUV 的消费者而言，车内空间无疑是选车时考量的一个重点要求了。再来看一下50宏光的这个星光的 L 实际乘坐体验表现怎么样。1.77米，体重55公斤，坐进前排头部能够留出2拳以上的富裕空间。1.77米有2拳，大概是坐个将近1.9米是没有任何什么大问题的哈。
1: 哎，
0: 保持前排位置不变，来到第二排，腿部空间表现比较宽裕，可以轻松翘起二郎腿，像头部呀，基本空间和前排保持一致，基本是坐个1.9米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对，
0: 第三排空间啊，将第二排座椅调至最前，还有1拳的空间。1.77米的体验者，落座之后呢，腿部、头部不会有明显的压抑，像短途啊、中途呀、这样的乘坐都可以接受，不会有明显的这种局促感。但是你要说长途，我这坐8-9个小时、10来个小时，这坐第三排确实有点难受了啊。
1: 是，那如果您选择了这种大六座的 SUV 呢，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满载6人之后，这个随身杂物，哎，咱们放哪儿呢？而这个50宏光 L 呢，很好的去解决到了这一个痛点啊。整车一共是配备到了40处的储物空间，包括到手机槽、杯架、中控的下层储物区、扶手箱还有手套箱是一应俱全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手套箱的容积啊，就是偏小一些，并且呢，全车全系没有冷暖箱的配置。那如果手套箱的内部能够是增设空调出风口的话，实用性还能再上一个台阶。那前排的座椅靠背后方呢，配备到了3分格的一个储物袋，包括到儿童的绘本啊、玩具啊、湿巾啊这些物品都能够分类的储纳。那第三排两侧还是没有涉及到独立的杯架，还有手机的充电接口，兼顾到后排乘客的一个日常使用需求。
0: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后备箱采用了双层下沉式的设计风格，常规容积呢是383升，底部隐藏的储物格拥有101升的空间，像随车的工具啊、母婴的用品啊、零碎物件都能够收藏于这个下一层。那上层区域呢，则是放一些我们的行李啊，使用20英寸行李箱进行体验。在第三排座椅保持立起不做放倒的前提下，后备箱能够轻松放下5个20英寸的行李箱，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哈，不错。
1: 那将第三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剩了前排还有中间这一排。那后备箱的容积呢，可以达到1103升，装载能力呢也是得到大幅的提升。

0: 在不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的一个视野，还有保障行车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后备箱成功容纳12个登机箱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此出色的一个装载能力，足以够去应对啊家庭出行的一个全员各类储物载物的一个需求，实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那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聊了一些这个静态方面的表现哈。
0: 嗯，
1: 明天是一个休息的状态，我们明天是周二要进行检修。
0: 对，
1: 我们今天先聊至此吧，明天把这个好好归拢归拢，然后周三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动态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看看这台车既然静态方面有缺点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优点是大于缺点的，毕竟这台车价格是在11.28到13.58万元，
0: 价格不贵。那如果您大家还想要它有一个60万级别的这个能力，
1: 内部配置或者外部配置
0: 啊，但如果呢想满足日常的代步需求，或者说想要平常哎在家装装东西，或者当一个买菜车呀，或者日常行驶我们做一个公用车都是还可以的，因为它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装载能力。但是这个动力方面或者操控方面到底行不行，这个我们留到周三再跟大家揭晓。
1: 对，再来揭晓这台来自于50的星光 L 这台车动力方面或者是它一些其他方面的操控啊，到底行不行，能不能比较扛打一些哈。
0: 哎，对，
1: 这个就交给周三的一些节目行程了。以上呢是在这个小时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5: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15: 哦，好，谢谢。
16: 不会。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这一时间呢，我们两个都会通过电波来和大家奔赴大美山河，畅享旅途风光。那在开启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余件， 同比增长 44.26%。 近日，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号特举办，由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原创影片《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上线展播。影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50余年扎根草原，入户送学，宣讲政策，普及惠民技术的故事，展现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风貌，已在全区主流媒体播出。 锡林浩特市自9月28号零时起启动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暖，供热企业已提前完成管网注水检修调试，热源将逐步升温，保证辖区居民温暖过冬。 近日，多伦县金秋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户与采收机械同步作业，马铃薯喜获丰收，当地持续壮大马铃薯特色种植产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产品定向外销，带动种植户稳定增收。 9月28号， 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对玉湖原筑西侧区间路上都街西林大街南侧辅路面进行维护施工，施工路段将进行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 中秋国庆假期，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旅厅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分为6大类别，涵盖沙地穿越、草原骑行、火山探险、沙漠露营等项目，满足群众户外休闲旅游需求。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10组立体花坛伴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已分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计，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锡林郭勒发布的一些这个精品的自驾线路吧。马上就到了这个，虽然中秋刚刚过去啊，但是还有更长的假期，国庆即将到来了。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覆盖我们全区的12个盟市，涵盖了越野穿越、森林徒步、草原骑行等多元的运动项目，将户外运动深度地融入到了秋日的文旅场景。
1: 这个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呢，是涵盖了6个类别啊，有这个大漠越野长线自驾类，还有就是草原森林骑行徒步类，还有峡谷火山地质探险类，城市与口岸休闲运动类，其次呢就是赛事 IP 极限竞速类，最后呢就是这个田园康养沙漠度假露营类。那么其中呢，这个锡林郭勒盟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大环线，凭借着沙地草原湖泊交织的独特秋日景观与这个丰富的越野体验，成为了本次精品线路中极具特色的长假自驾的一个目的地。
0: 那么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大环线呢，它是以这个多伦线为起点，以锡林浩特市为终点，整体呢构架起了1条主线、1条大环线、6条主题小环线的立体路网，总里程呢超过了2700公里，推荐3到5天按难度呢来自选行程。
1: 这条线路呢沿线串联起了142个湖泊、21条河流，还有这个超百处的一个自然景观打卡点。秋日里沙地的硬朗肌理，还有草原的暖柔的一个金黄，还有湖泊的澄澈静谧交融相知，打造出了兼具探险感和观赏性的一个秋季自驾体验感。
0: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条线路它的起点呢是

0: 多伦县，多伦县呢，它是整条线路的南部门户，也标志着沙地自驾之旅的一个正式开启。从多伦县出发，一路向北，地貌逐渐从开阔草原向沙地开始过渡。路旁草场呢，在秋风中晕开金黄，与远处起伏的沙地丘陵渐次衔接。车窗外，秋意一路铺展，锡林郭勒的旷野质感扑面而来。
1: 那么蛇皮河是沿线首个极具地貌特色的景观节点，河道蜿蜒穿行在沙地之间，形成了曲折灵动。秋日行进在河畔路段，一侧是纹理细腻的连绵沙丘，一侧是随河道延伸的一个河谷地带，沙声和这个河岸植被染上了秋的暖调，与澄澈的河水相映成趣，勾勒出沙地与河流共生的一个独特景致，是自驾途中停车休息感受沙地灵动感的一个绝佳位置。
0: 那么这条线路中核心的湖泊景观打卡点呢，是上都湖。作为浑善达克沙地中的重要湖泊，秋日的上都湖静卧在草原和沙地之间，湖面澄澈如镜，倒映着岸边的金黄草甸与高远晴空，湖畔平缓的草甸与沙地自然衔接，层次丰富的秋景沿着湖岸铺展开来，即使自驾途中的休憩佳处，也能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沙地湖泊的静谧秋韵。
1: 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是整条线路的体验核心，深入沙地深处，越野车可以在起伏的沙丘间来穿梭，尽情地体验沙漠冲浪的越野乐趣。秋日的沙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是呈现了一个温润的暖金色调，沙丘起落错伏，沿途散落的一个沙生植被也是点缀在其间，展现出了浑善达克沙地独特的一个秋日肌理。那么在沿线呢，还设有适宜的一个露营点位，那我们游客可以选择在沙地中来露营，沉浸式的感受北疆秋日的辽阔意境。
0: 那么红格尔高勒镇呢，是沙地自驾线路中的重要节点小镇，地处沙地与草原的过渡地带。秋日里，小镇周边的天然牧场牧草渐黄，牧区风光舒展辽阔，自驾途经此处呢，可以稍作休整，感受我们锡林郭勒的秋日风貌，为后续行程补足一个动力。
1: 那我们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北前行，连心桥和恩格尔河生态旅游区构成了一个这个线路的北端的一个生态景观带。恩格尔河蜿蜒流淌，滋养着两岸的河谷湿地，秋日里河畔植被次第染上了秋装，河谷地带秋意渐浓，连心桥横跨在河面上。那如果我们站在桥上，可以纵观这个河谷的全景，河水丘陵与远处的沙地草原相映成趣。
0: 那么恩格尔河生态旅游区内还可开展休闲漫步等轻体验，让游客在自驾的快节奏中可以慢下来，细品锡林郭勒秋日的生态之美。
1: 那这条线路的终点呢，就落在了我们锡林浩特市。这座草原明珠城市为全程的沙地自驾之旅收尾结束，也让游客可以饱览旷野秋景之后，衔接起这个便利的城市配套和多元服务。
0: 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大环线，将我们锡林郭勒盟的沙地、草原、湖泊、河流等多元的秋日景观串联呈现，既满足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越野探险需求，也让游客在车轮行进间饱览北疆秋日的壮美风光。双节期间，游客可根据自身时间与驾驶经验，选择合适的路段，安全文明出行，在运动中解锁锡林郭勒盟体育旅游的独特魅力。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斗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一则气象预警。西蒙气象台发布气象双预警，具体如下：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的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请途经以上地区的驾驶员朋友合理规划行程，谨慎驾驶，警惕横风对驾驶的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霜冻导致的路面湿滑，确保行车安全。祝大家出行平安。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3天，我盟将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降水。那么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多云，偏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西北风4-5级；全盟气温开始下降，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4到15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多云渐晴，1到11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多云渐晴，0到1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渐晴，2到14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2到13度；苏尼特左旗马杜拉图镇多云渐晴，4到1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5到17度；苏尼特右旗萨罕塔拉镇多云渐晴，4到1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3到13度；镇香白旗棉图镇多云渐晴，3到1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渐晴，4到13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7到1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5到14度。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多云见晴6到13度，贝兹庙多云见晴4到15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2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1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0到1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0下1度到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0下2度到8度，泰普斯御马院多云见晴3到1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5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见晴4到1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4到1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2到11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

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

0: 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庄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 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盟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东北部地区有降水。具体预报如下：28号的晚八点至29号的晚八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偏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西北风4到5级，全盟气温开始下降，东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渐晴，4度到1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1度到1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0度到1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2度到14度。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2度到13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5度到17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3度到13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3度到12度。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7度到14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5度到14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见晴，六度到十三度。贝子庙多云见晴，四度到十五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二度到十四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一度到十三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零度到十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零下一度到九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零下二度到八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见晴，三度到十二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五度到十七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四度到十六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四度到十三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二度到十一度。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8号的晚8点至29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各位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气象双预警，具体如下：霜冻蓝色预警信号是48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北部将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以上。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要合理的规划行程，谨慎驾驶，警惕横风对驾驶的影响，同时要注意防范霜冻导致的路面湿滑，确保行车安全，祝您平安出行。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服务效能显著提升，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链办件27万余件，同比增长44.26%。近日，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由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原创影片《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上线展播。影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50余年扎根草原、入户送学、宣讲政策、普及惠民技术的故事，展现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风貌。

已在全区主流媒体播出。 锡林浩特市自9月28号零时起启动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暖， 供热企业已提前完成管网注水检修调试， 热源将逐步升温， 保障辖区居民温暖过冬。 近日多伦县金秋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户与采收机械同步作业，马铃薯喜获丰收，当地持续壮大马铃薯特色种植产业，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产品定向外销，带动种植户稳定增收。 9月28号，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对玉湖援助西侧区街路上都街西林大街南侧辅路进行维护施工，施工路段将进行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 中秋国庆假期，内蒙古自治区文体局 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分为6大类别，涵盖沙地穿越、草原骑行、火山探险、沙漠露营等项目，满足群众户外休闲旅游需求。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加快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印发，方案部署9项重点任务，推动生物制造全链条提质升级，配套5方面保障措施，助力内蒙古由发酵大区向生物制造强区转型。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坛半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 9月27号， 大熊猫平平、福双包 乘包机从成都出发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10年旅居的生涯，中美20多年熊猫保护合作成果丰硕，繁育成活5胎7仔。铁路部门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预约时段由开车前60天至17天改为30天至17天。 2026年9月26号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 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过渡期， 10月27号起正式执行新规， 除预约时间调整外，兑现、退改签等规则不变。 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 是去年全年的13倍， 其中 AI剧超9成。 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 中国选手立文以17米42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封尘36年的亚运会纪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金秋送爽后又迎空，刚刚呢度过了温馨圆满的中秋佳节，整座城市呢依旧是沉浸在温柔祥和团圆的节日氛围当中。街巷间呢依旧残留着花香与烟火的暖意。家家户户留存着团圆相聚的温情。那对于我们每一位生活在锡林浩特的居民而言，中秋不仅是家人相守的美好时刻，更是邻里相拥、社区相融、城市升温的温情时刻。 这个中秋呢，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呢，紧紧围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活动广场精心策划，层层联动，开展了一场场形式丰富、内容暖心、群众喜闻乐见的中秋系列文化活动。从趣味游园、非遗体验、 猜灯谜赏月，到手工月饼制作、民族团结运动会、暖心的慰问帮扶，再到文艺汇演、邻里集市、围炉畅谈，一幕幕温馨的画面串联起锡林浩特最动人的社区烟火，让传统节日扎根基层，让邻里温情温暖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每一个社区绚烂绽放。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刚刚落幕的中秋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楚古兰街道、保利根街道、额尔敦街道、巴彦查看街道、西日塔拉街道等各个社区的热闹现场，感受邻里相聚的暖意，触摸基层治理的温度，品味传统佳节的美好底蕴。 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楚古兰街道热闹非凡，暖意满满，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邻里距离、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楚古兰街道统筹辖区八个社区联动辖区商户、社会组织、文艺团体重磅开展了月满华诞、情满家园大型的中秋游园盛会，打造集文化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邻里欢聚于 一体的社区文化盛宴，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中秋民俗，共度美好佳节。 活动现场呢，氛围浓厚，布置温馨，灯笼高挂，彩灯点缀，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那精彩的文艺汇演呢，是率先登场的。辖区居民文艺骨干轮番的登台，传统民族舞蹈悠扬大气，民乐演奏古韵悠长，经典红歌、流行歌曲唱连声，声声入耳。那演员们呢，用饱满的热情、优美的舞姿

论，在猜灯谜的过程当中呢，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快乐，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非遗手作体验区呢，也是热闹有序，居民朋友们近距离的去接触传统的手工艺，亲手体验民俗技艺，在指尖传承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最暖心的画面呢，还是当属这个围炉畅谈的环节，邻里围坐一团，品茶闲谈，共话家常，聊聊生活的变化，谈谈社区里的发展，说一说身边暖心小事，陌生的隔阂悄然消散，邻里的情谊悄然升温。一场家门口的中秋游园会，让居民走出家门，相聚邻里，真正实现了邻里相识、邻里相知、邻里相融，让社区的大家庭的温情直抵人心。

与此同时呢，保利根街道各个社区也是同步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温情聚人心。街道各个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趣味十足的中秋奇妙游主题活动，将传统的民俗体验、手工月饼制作、趣味互动游戏、中秋打卡留念融为一体，全方位的丰富居民的节日生活。 那在节日期间呢，鄂尔敦街道振兴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开展民族一家亲、全民同欢乐的主题中秋党日活动，将传统的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宣传、礼礼温情、团聚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灯笼串起祝福，灯谜点缀长廊，氛围感十足。社区党员、居民群众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的参与月饼手工制作、 趣味猜灯谜、文明知识问答等活动，大家积极互动，踊跃参与，在活动的趣味当中呢，去学习传统节日文化、民族团结知识，进一步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区党员带头参与主动的去服务，带头去带动这个邻里互动，带头传递温暖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建红点，让党建红点亮中秋月，让暖心服务温暖居民心。 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的拉近了党群距离，凝聚了邻里力量，营造出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这个中秋呢，巴彦察干街道同样是亮点满满，精彩不断。 达布西勒特社区呢，举办的是首届社区的城市那达慕中秋主题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居民们庄严肃立，致敬伟大祖国，礼赞幸福生活，将中秋团圆情加国赤子心深深的相融。 这场活动呢，结合草原特色的民俗与传统中秋文化，既有传统节日的温情底蕴，又有草原城市的独特风情，让各族居民在相聚相伴当中增进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为了进一步丰富节日载体，凝聚全城邻里力量，中秋前夕，由市委统战部市文旅局主办西日塔拉街道承办的月满中秋聚同心民族团结一家亲全市社区趣味运动会，秋运动会也是火热的开赛了。那活动呢，面向全市各街道、各社区居民开放，设置了同心月圆、趣味协作、团队闯关等贴合中秋主题、适合全 民参与的趣味项目，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团结性。在赛场上，参赛居民们呢，饱含这个精神，斗志昂扬，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大家互帮互助，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齐心协力中完成了每一项挑战。没有激烈竞技的紧张，只有邻里之间携手的温暖；没有竞争比拼的隔阂，只有同心聚力的温情。这场全民趣味运动

运动会以运动为纽带，以佳节为契机，打破社区界限，拉近了邻里距离，推动了各族群众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现了锡林浩特市各族居民团结一心、积极向上、幸福奋进的良好风貌。

那除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我是各街道各社区始终坚持文化惠民、服务暖心、情暖特殊群体，把中秋的温情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 中秋期间呢，各社区常态化的开展节日暖心的慰问帮扶活动，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深入辖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留守儿童的家中，为他们送上月饼、米面粮油、时令水果等节日物资，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工作人员与群众促膝长谈，贴心交流，详细询问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需求，认真 倾听困难诉求，细致地讲解惠民政策，叮嘱他们注意季节保暖、日常安全，一句句暖心的问候，一次次贴心的帮扶，一份份真诚关怀，让特殊群体在团圆佳节里 不孤单、不落寞，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让中秋的月光照亮每一户家庭，让民生温暖覆盖每一个角落。 街头巷尾，从社区广场到居民家中，这个中秋呢，锡林浩特的每一个社区都充满了烟火气、文化味儿、幸福感。那曾经呢，社区是一栋栋冰冷的楼栋，如今一场场常态化、特色化、暖心化的邻里活动，让楼栋有了温度，邻里之间有了温情，城市也有了暖意。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

七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传统节日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社区呢是基层治理、文化传播、民族团结的最小单元。一次次的中秋主题活动，不仅让居民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民俗，感受佳节美好，更在潜移默化当中去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凝聚邻里力量，夯实民族团结基础。邻里之间从陌生到熟悉，从疏离到亲近，从独居到相融，基层治理的温度，城市发展的质感，居民生活的幸福感，都在这一次次的温馨的邻里相聚当中稳步提升。月圆有时，温暖无限，佳节有期，温情长存。热闹的中秋活动呢已然落幕，但邻里相守的温情、民族团结的初心、文化传承的脚步、基层服务的温度永远不会停歇。未来我市呢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不断的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拉近党群距离，融洽邻里关系，深化民族团结，用一场场暖心活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次次真诚服务，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打造文明和谐、温暖友爱、团结奋进的幸福社区。时光温柔，岁月安然，月圆人安，岁岁圆满。刚刚度过美好的中秋，那秋日的锡林浩特呢，依旧是天朗气晴，风景正好。愿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带着中秋的温暖与美好，去奔赴接下来的安稳日常。愿邻里和睦，温情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愿我们的社区越发的温暖，我们的城市越发美好，我们的生活越发圆满。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

0: 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

0: 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分享广播剧《妈妈在远方》第三集的上半部分。趣味知识铺呀，我们继续来分享《寻梦中国》这本书，我们还在天津转悠呢，但是马上也快转悠完了。大概10月1期间我们就要换城市喽，换省份喽，所以今天还是来讲天津市哈，讲到的是第十集。那这些内容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听故事啦。
2: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10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浩浩和壮壮吃完了晚饭，专门抱来一张凉席，早早地铺在院子里躺下。随着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星星也越来越明亮。

0: 星星真大呀。
1: 这有什么稀奇？有时候比这更大。
0: 我在城里，为什么看不见星星呢？
1: 城里电灯多，把星星遮得不见了。
0: 唉，真可惜。
1: 可惜什么？
0: 看不见星星，就没有了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说不出，不过心里有。
2: 按照杨老师的安排，前十天浩浩和妈妈住在一起，后十天则让两个小伙伴住在一起。这20天中，杨老师每天都抽出时间和壮壮、浩浩交流。
3: 壮壮，老师想问你，西安和包河你更喜欢哪里？
0: 包河。
3: 为什么？
0: 这里离大自然近。
3: 是怎么样一种近呢？
0: 早上我睁开眼就可以听见鸟叫，中午太阳晒我又听见知了叫，

0: 还有呢？
1: 这里抬头就可以看见山顶上的云在飞，低头就看见水里的鱼在游。杨老师，我最喜欢躺在草地上看天。
0: 在城市里就不能看吗？
1: 不一样。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我说不上来。
0: 想一想。
1: 杨老师，我发现好多课文我能按老师的要求背书，可就是不理解。可是到了这里就变得理解了。
0: 能不能给老师举个例子？
1: 比如我们学的春日杂咏，青山如黛远村东，嫩绿长溪柳絮风，鸟雀不知郊野好，春花泛恋小亭中。今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正吃饭，几只鸟突然就飞进来，吱吱叫着穿过葡萄架，扑扇着翅膀飞走了，一下子让我想起这首诗来。
0: 太好了，还有吗？
1: 那天我和浩浩去溪水里玩，那里的水真清，水里有好多大石头，两边还满是树，一下子让我想起一首唐诗。
0: 哪一首？
1: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 下午杨老师又专门找到浩浩谈心。
0: 浩浩，老师想问你个问题。
3: 杨老师，什么问题？
0: 你和妈妈在一起住了十天，又和壮壮在一起住了十天，你更愿意和谁住在一起呢？
3: 都愿意。
0: 没有区别吗？
3: 没有。
0: 不可能吧？浩浩，你认真想，想好了再回答我。
3: 杨老师，我就是都愿意。
0: 那我问你，和妈妈在一起你是什么感觉？
3: 温暖。
0: 和徐壮呢？
3: 快乐。
0: 一个温暖，一个快乐，所以你才觉得不管和他们谁住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对吗？
3: 对。
2: 日子一天天过去，假期很快要结束了。浩浩的妈妈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返回上海。杨老师注意到浩浩的情绪逐渐低落起来。这天下午，当浩浩单独和妈妈在一起时，他突然向妈妈提出了请求。
3: 妈妈，你就不能不出去打工吗？妈妈，你说话呀。
4: 浩浩，妈妈要去。浩浩，浩浩，
3: 妈妈，你根本就不爱我。
4: 浩浩，你错了，哪个妈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3: 你就不爱我，你就是不爱我。

0: 晚上浩浩没有回来吃饭，浩浩妈不知该怎样面对伤心的孩子，只好找到杨老师，请杨老师帮助他去安慰孩子。当杨老师在包河边找到浩浩时，天已经很黑了，浩浩正独自躺在草地上，大睁着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
1: 浩浩，
2: 杨老师，
1: 浩浩，老师想问问你，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吗？
2: 为了赚钱。
1: 是，她是想多赚些钱，将来支持你上大学。不过，不光是为这个。浩浩，你知道包河村有多少人口吗？
2: 不知道。
1: 有1200多。老师再问你，包河村有多少耕田？不到1000亩。平均下来每个人不到1亩。浩浩，我亲眼看见现在种田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别说1亩，一人种几十亩都很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妈妈留在村子里干什么呢？总不能除了给你做饭，再就围着桌子打麻将吧。浩浩，浩浩，浩浩，你哭什么啊？
2: 杨老师，我不想让妈妈走。
0: 这天晚上，杨老师和浩浩谈了很久，直到浩浩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第二天晚上，他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又专门找到浩浩妈妈，围绕着打工的话题进行交流。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儿童广播剧《妈妈在远方》，杨老师由于燕妮演播，壮壮由田氏锦旗演播，浩浩由王嘉林演播，壮壮爸由王涛演播，浩浩妈由张烨演播，韩校长由陈阳演播，王书记由杨志强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有刘子明、陈泽峰、周丽莹、郭佩云，解说林江，总策划王春丽，策划曹宇、郑青春，监制张慧媛，艺术总监马俊慧、董平，编剧宁慧平、武红贤，导演莫深，音乐编辑刘明科，责任编辑刘倩，录音声音设计冯伟，录音效果彭飞，后期统筹龚真。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汉中市委宣传部、中共汉台区委、汉台区人民政府、汉台区委宣传部、汉台区文联联合录制，西安清末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寻梦中国我们继续来讲天津市，讲什么呢？讲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小朋友们来讲了天津的相声，哎，然后今天来说呢，这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高贵友，乳名叫狗子，凭借他水馅拌发面的工艺，鲜美的肉馅，捏褶子的技艺，这包子店的生意啊，那是越来越好。他常常呢忙得顾不上和客人说话，人们就说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叫顺嘴之后呢，这顾客就忘了店主原来的名字，就叫他狗不理。后来啊，高贵友索性就用狗不理为自己的包子铺命名了。那我们说天津有三绝，一绝是相声，二绝是狗不理包子，三绝是什么？是麻花啊，麻花。这个麻花呢，咱们说啊，清朝末年，天津梅河西侧有一条十八街，街上啊有个麻花铺啊，名叫桂发祥。据说有一天啊，掌柜的回家特别饿，可是家里除了一些点心渣子，他没有别的吃的，他就把这点心渣子啊和这个麻花面揉在了一起下锅炸。没想到呢，炸好的麻花味道特别的香甜。就这样，他开始研制新果子，在麻花里夹上了什锦酥馅儿，里面有桂花、花生、芝麻等等，没想到竟然一举成名了。再来说一说天津的啥？耳朵眼炸糕。这耳朵眼炸糕不在耳朵眼里炸啊，耳朵眼是一个胡同的名字。晚清时期呢，一个叫刘万春的人在耳朵眼胡同开了家炸糕店。因为这个炸糕酥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炸糕哈酥糯香甜，生意兴隆。这刘万春呢也有了炸糕刘的称号。他做炸糕的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上好的糯米、黄米啊，然后细细的研磨成粉，做成面皮儿。红小豆呢煮得烂烂的，再加上红糖炒成馅儿啊，炸糕呢在这个滚油里炸成金黄色，一出锅，用心做出来的炸糕品质自然就有保障。所以你去天津的话，除了听相声，就是品天津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十八街的大麻花。这些你都吃过了吗？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童谣坊我们来倾听的是童声版的《明天你好》。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

0: 率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 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

0: 该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5: 中方一贯主张 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

0: 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人弃义，民富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2: 今天学习的这一段话呀，这个我们仅仅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的话，不一定很好的理解，
1: 是
2: 吧？他说，你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从字面上来讲哈，把这个圣贤我们抛弃掉不要了，智慧我们也不要去使用了，
1: 对，
2: 这样呢有利于老百姓。
1: 是
2: 字面上这么解释呢，他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子他老人家的这个内心真正的一种想要表达的内容，我认为了啊，因为本来嘛，这个经典的学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我的体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呢，你看，那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国家呢面临着经济发展了，是吧？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人讲是穷困了很多年，是吧？受这个外民族的欺侮啊、压迫啊，是吧？从鸦片战争以后啊，我们这个民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吧？这个受到这样一种不好的待遇了，是吧？那么现在呢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1: 是
2: 我们提倡的这个改革，提倡发展，
1: 对，
2: 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可持续发展，那么等于是这样遇到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2: 所以每一位呢，这个在这个时代中生存的，每一位长辈啊、领导人呐、是吧？包括我们自己啊，都希望生活过得更美好。
1: 是。
2: 于是呢，就想出了很多发展的模式。是这样的吧？
1: 是。
2: 是吧？你看各个地方啊，政府啊，是吧？各个企业团队啊，都在积极的开发商品啊，提供服务啊，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展的这种
1: 机会，
2: 机会啊，或者寻找这种发展的模式啊，
1: 对，
2: 是吧？那么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有些模式呢，它就比较好。有些模式呢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对不 对,
1: 对，
2: 有的模式你比如说它看上去是发展经济了，那可能把当地的环境破坏了，
1: 但是当时可能就没想那么多。
2: 对啊，那你看发展这个模式有时候设想的时候想了很辛苦啊，啊，砍伐树木啊，说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大城市啊，原来那个边上那个都是到通达那个寺院的那个有一个啊很著名的这个风景区，那个树啊都是百年的老树啊，那都是十几公里、二十几公里，那个路上都是那个百年老树，那是非常好的风景了。
1: 对对，
2: 是吧？现在到了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价值连城啊，
1: 是
2: 那一棵老树呢都是无价之宝啊。
1: 是，
2: 哎，那当时政府呢不了解这个情况，是吧？也是好心了啊，就把树木砍伐掉了。
1: 百年老树全砍了。
2: 砍了之后呢，让当地盖一些土菜馆啥的，是吧？最后也没啥，其实也没啥特色。反正把好的环境给破坏掉了，
1: 对，
2: 是吧？那还有的呢，通过什么，比如说搞一些什么赌博行业，是吧？那要搞赌博行业，那不得了啊，那么当地社会风气就带坏了，
1: 对对，
2: 是吧？我们还殚精竭智的想了说，通过这种方法，通过娱乐的方法，是吧？我也听说有的地方是通过搞夜生活，搞娱乐，然后呢，把一些有钱人呢引诱过来，
1: 对，把他们的钱在这花掉，
2: 让他们晚上的娱乐生活很方便，以此呢，鼓励他们到这来投资。
1: 对，
2: 其实呢，这有点饮鸩止渴了。
1: 对对对，
2: 是吧？饮鸩止渴嘛，喝毒酒嘛，
1: 是是。
2: 就是我现在渴得不得了，我就喝一杯毒酒啊，解解渴，结果呢，实际上自己中毒了。那这都属于啥呢？这都属于叫做设计的这种发展模式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或者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这个人心呐、身心健康成长的这种规律，破坏了环境，或者是破坏了这个 社会的风气，或者是破坏了人心，
1: 哦，
2: 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到底对我们社会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呢？仔细观察一下，可能就是弊大于利了。
1: 对，
2: 那就害人害得很厉害。
1: 是，
2: 所以这里指的这个决胜弃之，名利百倍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考虑这种发展模式的时候，
1: 嗯，
2: 包括商品的开发呀、提供的服务啊等等哈，
1: 嗯，
2: 不要呢，因为没有学习啊，而在那个莽撞的拍脑袋来决定。
1: 哦，明白了，
2: 是吧？
1: 大概有点明白这句话意思。
2: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搞的模式，你破坏环境了。其实如果我们不去破坏环境，稳稳当当的发展，那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蓝色的天空，
1: 嗯，
2: 是吧？绿色的大地，
1: 对，
2: 是吧？良好的这个土地环境，
1: 嗯，
2: 这个对老百姓对子孙后代是极其有利的，叫民利百倍呀。
1: 哦，
2: 结果我们为了暂时的开发，暂时的经济上的效果，破坏了环境，蓝天被污染了，
1: 嗯，
2: 大地被破坏了，是吧？植被被砍伐掉了，那一个植被被砍伐掉了，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呢？
1: 是，对。
2: 那像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把这样的一种模式不都把它去掉，
1: 嗯，
2: 这叫决胜弃之。
1: 哦，那我觉得这需要领导有长远的眼光和相当的智慧才可以做到。
2: 对，需要学习，我觉得就需要学习，需要学习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对对，你比如说现在经常提到了发展经济，说发展经济一定要带来社会风气变化，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是不是这样的呢？不一定。啊，我也参与过一些文化的实践了，嗯，是吧，我们曾经在有一个小镇做过这样的实验哈，嗯，就发现呢，当我们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导入进去以后，是吧，大家呢这个民心做了调整了，嗯，所以大家呢你看经济发展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你看经济发展了，嗯，然后呢这个各种投资的增加了，但是呢离婚率降低了，犯罪率降低了，
1: 哎，这不是很好吗？
0: 家庭和稳健了，不是，这很是很好，但是用的什么方法呢？就用的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1: 哦，
0: 它这就是符合规律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规律性的东西。
0: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发展的话，既要学习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不了解这个规律以后啊，我们再乱创造，或者人云亦云，或者简单模仿，
1: 成不好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好心的会办了坏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到哪里学呢？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古人留下来的经典里去学。
0: 这里我觉得很有两个方面了，是吧，一个就是从现代学，一个从古代学。古代学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很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是要仔细的来学习的。
1: 对，
0: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繁衍了至少上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4500年，
1: 对，
0: 里面有很厚实的 这个我们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是吧，让和社会和谐发展呢，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其他国家的这个走过的弯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
1: 对，
0: 是吧，其他国家走过弯路我们不能再走了，嗯，现在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在走，是吧，因为总得走一趟，不走一趟的话心不甘情不愿的，
1: 是，
0: 是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的这个反腐倡廉了，嗯，是吧，这其实我们其他国家也都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
1: 包括企业发展了，
0: 你看现在企业发展，世界各国现在提出来，就是说有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因为这是一个企业它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还不仅仅是对股东的责任了，是吧，还有提出来那些 compliance， 是吧，现在我们讲叫合规性经营，那这个概念都是非常的超前的，或者说现在非常现代的，那个我们企业即使学习了以后呢，我们就会避开很多的弯路，
1: 我觉得这都属于叫规律性的东西。对，还有国外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破坏环境导致的它的这个环境污染和破坏，对他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总结的经验，其实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都是完全都要自己摸索一遍的话，可能我们的人民呢，我们的社会要承受太多的 这个失败的这种磨难了，失败的苦难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学呢，学两头，一个是学我们的祖先的智慧，
1: 一个是学现代
0: 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要再走。

0: 学习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益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千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诚敬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网址ww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那后面还有呢，就是绝人弃义，民复孝慈。
1: 对，这句话我的理解实际上是啥呢？所谓仁义，它是讲的是口头上的仁义。
0: 是，对。
1: 所以绝人弃义指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道德仁义了，而是说不要口是心非。
0: 对，我们不要嘴上说着仁啊义啊，其实心里没这么想。
1: 对啊，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看刚刚上台上讲反腐倡廉，下台就被抓了，是吧？
0: 是，这就典型的。
1: 典型的口是心非，
0: 对
1: 吧？这口是心非的话呢，第一个也是害了自己了。
0: 对。
1: 第二个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这个所在的团队，如果代表了政府。

0: 影响政府的形象，这个最是最大的。
1: 对，
0: 个人的罪，那是个人问题。如果在一个位置上呢，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口是心非，那你整个对于这个学生影响太大了。
1: 是，
0: 如果是个领导，我口是心非，那我对我整个的部下影响太大了。
1: 对，
0: 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官员，是吧，我口是心非，这个言行不一，是吧，那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形象影响太大。
1: 那如果我是一个老师，口是心非呢？
0: 当然对教育界，对老师的 信任，甚至对所学内容的信任。
1: 对，还有就是身为家长啊，我们也要言行一致。
0: 对，所以做长辈的，是吧，做领导的，我们做成年人的，是吧，然后这个做家长做老师的，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我们要言行一致。
1: 对，
0: 不要口是心非，是吧，这样一来的话，那大家的我们言行一致了吗？当然大家跟我们学习了。
1: 对，
0: 所以叫民父孝慈了。哎，他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愿意讲尽孝的了，
1: 是，
0: 每个人呢其实都愿意尽忠的了，内心深处谁愿意去骗人呢？
1: 对，
0: 是吧，往往就是因为口是心非假的这个现象出现了以后，让我们淳朴的人民，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让子孙后代，是吧，看上去头晕眼花，进入社会的过程往往就变成了一个被大染缸，
1: 染黑的过程了。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我们都是言行一致的，他当然他就不会受这个影响了。
1: 对，
0: 这一点其实这个就是老子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秘法了。
1: 哦，那老师讲到这我就想到看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做儿子的看到他爸爸对他爷爷奶奶不好，尤其对他爷爷不好啊，然后整天让他爷爷单独住在一个小棚子里，给他一个破碗盛点饭，然后这个孙子呢看着爸爸整天给他讲要做一个好人啊，要怎么孝顺老人，但是他自己没做好，这个孙子就想帮帮这个爷爷， 就给他爷爷交了个方法，说你明天呀，我爸爸给你送饭的时候，你把这个碗给打掉。他爷爷说，那可不行啊，那你爸爸会打我的。然后他孙子说，我有办法。结果第二天呢，他爸爸就来又给他的爷爷倒饭的时候，他爷爷就把这个碗打了。然后这个孩子说，你别打这个碗，留着这个碗以后我给我爸爸用。这个爸爸，他爸爸一听一下愣住了，
0: 大吃一惊，没想到怎么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以后再也不敢那样对他的父亲了。<笑>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来学习嘛。那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对，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了。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下面这句话呢，叫绝巧弃利，是吧，盗贼无有啊。那其实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有很多的权谋，是吧，狡诈的什么方法，是吧，这个谋划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计谋，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不抛弃的话，那很多的盗贼就很多了。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追逐名利，
1: 不要搞这些权谋，搞这些诈术，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呢，它就会很祥和，这个犯罪分子啊也会减少。所以他其实这段话讲的既是我们个人的，我觉得是做人的道理，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管理社会啊，影响社会啊，应该用的这个非常好的方法。
0: 那我们现在社会会认为一个人巧啊，他说明他有办法，点子多，会认为是好事儿的。这个当然也得辩证的看了，因为我们中国古人啊，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他讲究的还是更多的质朴了，是吧？因为你比如说有的东西太巧了，我们也不会用啊。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器，是吧，开发出来很多的话，你到了人到一定年龄，长辈就不会用了，
1: 很多功能我们也用不上。
0: 像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是蛮先进的了。
1: 哦，我的电器方面蛮先进，最近发现又落后了，
0: 说是原来出了博客，博客完了出现叫什么微博，
1: 对，微博，
0: 微博完了出现，现在又叫微信，
1: 赶不上了，
0: 就是所以说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啊，现在虽然我们年轻的朋友现在可能是在微信阶段很好，那过两天又来个飞信咋办？
1: 已经有飞信了，
0: 这个飞信了啊，叫飞博，现在叫飞博，不叫飞信了，飞博飞起来的博是吧？
1: 嗯，
0: 啊，博飞再来一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没聊。<笑> 有时候太巧了以后啊，是吧，有时候就学不胜学了。当然他也有人讲这是不断的去创新了，是吧，但是呢有时候你去思考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在用在这个方面，到底哪一个何时是终点呢，他有这个问题。对，所以他就有的时候啊，一些我们经常讲，你看那个手机啊，还没有刚刚还没有用没用的很几天呢就要淘汰掉了。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失去了质朴。
1: 据说啊，外国的产品原来呢都是把二流产品拿到中国，是吧，一流产品在国外嘛，
2: 听说了，
1: 现在呢都是把一流的试验品拿到中国。
2: 啊，是这样，
1: 试验品就在试验阶段先到中国来试，因为中国呢现在我们比较好奇嘛，我们追求新奇，是吧，对，所以说呢像外国人的人家自己那个电脑好多年还没用完呢，继续要用，是吧，那手机呢现在我还才用了两年，我还继续可以使用，那中国呢淘汰太快了，所以所有的新鲜的商品都到中国来试一试，
2: 把中国呢当成一个试验田，这猎奇导致的，猎奇导致的，猎奇导致的，这个啥你就导致它就实际上是社会不安定。对，大家追求这种奇巧太多了以后啊，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大量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上面了。当然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体验过程，也是个社会发展过程，是吧，慢慢大家去体验，总得有一个停顿下来的时候吧。是，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现象都越少越好啊，不要用一些权谋啊权术啊还有一些小聪明，或者是把利益当先，用这些小聪明就用错地方了。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绝胜气质，民力百倍，绝人气义，民富孝慈，绝巧气力，盗贼无有。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在贫困中要有忠心志气，在危难中要有信心勇气，在富贵中要有善心义气，在羞耻中要有正心道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人生哲理故事放，这个放啊就是放下的放，作者呢是新加坡的尤金。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2: 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我送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警铃给一位经常旅行的好友，警铃设计巧妙，歹徒一旦欺近深来，只要轻轻地拉一拉附射的小圆环，警铃立刻发出刺耳的尖锐鸣声。 在我认为啊，这是护身宝物，没想到好朋友却讳莫如深地说道：“我不需要。”我讶然惊问：“你是柔道高手吗？”他淡淡地笑道：“我啥武功也没有，不过啊，我早就做好决定了，一旦碰上歹徒，我会放掉所有的身外物。”有时放就是自保之道，也是万全之策呀。 按了警铃，也许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多行不义必自毙，歹徒总会入网而受惩处的。听了朋友这番话，我才想到的确确，适得其时的放，适得其所的放，许多时候反而是一种德。放掉了肩上那一捆辛辛苦苦砍来的柴，还有着一整片予取予求的树林呢，怕个啥呢？ 放可以说是人生一门学之不尽的学问。有一位朋友兼通九国的语文， 终其一生积极于语言的学习，读懂了一种便快速转向另一种。九种语言门门都通，可是又门门都不精。如今两鬓斑白，回首前尘，悔不当初。他深沉地说，哎，我真是一事无成啊，只因为年轻时不懂得放。要是当初仅仅专攻异国的语言，精读、细读、详读，往深处研究，现在我的人生肯定不同。然而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恰恰是教人去抓呀。沿袭至今的抓碎习俗，不正是教混沌初开的黄口小儿用双手去抓人生的美好志向吗？等到了嗜学之龄，抓奖杯，抓奖牌，抓个满襟满怀，一心期盼能够独占鳌头。工作时抓表现，抓花红，为求平步青云，不顾他人感受，横冲直撞。当双手猛猛地抓抓抓时，自我健康受到戕害，周遭的人际关系也蒙受重创。恰如其分的放，既是宽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放这门哲学也适用于婚姻，亲如夫妻也需要自由的空间。老友阿伟长期为妻管严苦苦折磨，据他透露，他就像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麻包袋里，行将窒息了。鸡蛋再密也有缝隙，在妻子阿嫣自以为滴水不漏的管制与约束里，阿伟居然找到了善解人意的曼曼作为他的呼吸管道。歇斯底里的阿嫣几近崩溃，可他早该明白，把人秘密地封着，那个气管严重被堵的人总得自寻活路啊。古人所谓欲擒故纵，说的不正是放的艺术吗？让我们都来做放这门哲学的忠实信徒，活出我们每个年龄段应有的怡然与恬然。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3: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锡林浩特修复草原迎秋收，饲草储备有保障。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松田右旗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0: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扎实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对7.6万亩退化草场实施生态治理。眼下全市打草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充足的优质饲草为牲畜越冬度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保障。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2: 来到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金秋的打草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后一部分青草将进入全市的饲草储备体系，承担锡林浩特市牲畜越冬度春的保障功能。毛登牧场生态园区共有草场35万亩，2003年起依托京津风沙园治理项目实施保护性建设，重点发展草产业。2020年启动退化打草场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修复面积6.5万亩，通过补播、施肥、切根、轮翼等综合措施，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到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20%到40%，土壤有机质增加10%以上。2021年，项目入选联合国草原生。

0: 态修复典型案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治理样板。目前园区平均年产青甘草1.5万吨，大除草期间可带动周边牧民及合作社年创收300多万元。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主任莫日格吉勒：
1: 今年我们总共打了约20万亩，然后打下来的青甘草主要以这个提供周边牧民越冬储蓄，还有我牧场留用自己用，剩下的就是市里的抗灾防灾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流向那个市场销售。
0: 生态修复成效在全市草场广泛显现。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的2700亩草场曾因干旱出现退化，产草量锐减。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场生态全面恢复。今年收割的饲草过半已提前预定。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
2: 然后是3年的修复期，修复完了以后，咱们这个草场恢复的相当可以，产量最多之后我打了380吨左右的草。
0: 今年锡林浩特市打草场面积达331万亩，目前打草工作已近尾声，累计完成打除草12万吨。全市持续完善饲草保障体系，搭建牧户自备为主、政企储备为辅的除草模式，已建成市苏木嘎查3级饲草储备体系，布设25个储备点位。
3: 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一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西乌仲沁旗多轮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4: 在镶黄旗与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述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仲木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仲木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步和：
5: 下一步我将结合本职工作，常态化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4: 西乌仲木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6: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4: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7: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4: 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8: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9: 在苏宁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从最初的60头到如今的近100头，他的探索为草原牧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西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10: 初秋时节，苏尼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家的草场青翠不减，映入眼帘的不是牛羊，而是漫山遍野悠闲漫步、嬉戏玩闹的驴群。草场四周电子监控全覆盖，保小龙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驴群状态，验水也实现物联网远程操控。保小龙：
11: 养驴是大概是2014-15年时候开始养的驴，收入情况啊，一年也就40-50万吧，收入。
10: 2016年，苏尼特右旗大力推广悠扬增牛政策， 周边牧户也大多发展牛羊养殖。对此形势，包小龙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把牧业比作菜篮子，品类多样，抗风险能力才更强。在这种思路下，他选择差异化道路，大幅减少自家羊群数量，尝试购入60头母驴。即使中途经历了市场低迷期，他依然看好养驴市场。肉驴市场未来预期好，潜力稳，养殖成本可控，驴的繁殖周期长，一头母驴一般5年四胎，每胎一驹。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到2020年前后，驴肉价格逐步回升，他家驴群等来了好行情，养驴年收入也水涨船高。保小龙算过一笔生态账，相较于牛羊，养驴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回看养驴这10年，保小龙认为能算清成本账、时间账和市场账，路才能走得足够稳。他更是用自身的实践证明，草原牧业的发展不止牛羊马一种答案，特色养殖同样可以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3: 自2024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启动以来，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强化整改落实，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12: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步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3: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的更清楚了。
12: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4: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
12: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拉村在理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5: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四议两公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
12: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9: 连日来 ，Type 四期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序推进。项目完工后，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让旧楼栋焕发新生，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梁伟国、满都呼报道。
16: 在太普四期多个改造小区施工现场，各项作业同步开展。在农业所家属楼，施工人员在逐层安装楼梯间声控灯，双星小区则进行窗户更换，灯发小区再更新楼梯扶手。太普四期双星小区居民任先生：
17: 开始给我们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这个暖气管道，换门窗，还有这个自来水，这是对我们这些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个最大的关怀。
16: 这次改造共覆盖农业所家属楼、人保家属楼等10个老旧小区，施工内容包含屋面修缮、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改造、地沟管网更新等，工程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Type 四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高文龙：
18: 施工全过程我们紧盯质量与安全，加强现场调度督导，确保高标准。

0: 完成全部改造任务，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2: 锡林郭勒盟启动提前供热工作，除镶黄旗外，全盟各地较常规时间提前27天开栓供暖。目前正蓝旗、西乌珠穆沁旗已率先供暖。
1: 近日，正蓝旗聚焦新就业群体，打造暖心服务站点，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提供休息、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
2: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只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1: 多明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为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
2: 近日，自治区妇联100-1000万巾帼宣讲团走进苏尼特右旗，宣讲团围绕自治区妇女13大精神，立足牧区实际开展宣讲，传递政策关怀，引导基层妇女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家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东北部地区有降水。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偏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西北风四五级，全蒙气温开始下降，东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29号夜间至30号，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六级，短时7、8级，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下降12度以上，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30号夜间至1号，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西乌中近旗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4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4度到15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多云渐晴，1度到11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0度到14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渐晴，2度到1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2度到13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1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5度到1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4度到1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3度到1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3度到12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渐晴，4度到13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7度到14度，都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5度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8: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9: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驯猎转型升级先行区，锡林浩特修复草原迎秋收，饲草储备有保障。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松台右旗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扎实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对7.6万亩退化草场实施生态治理。眼下，全市打草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充足的优质饲草为牲畜越冬度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保障。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1: 来到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金秋的打草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后一部分青草将进入全市的饲草储备体系，承担锡林浩特市牲畜越冬度春的保障功能。毛登牧场生态园区共有草场35万亩，2003年起依托京津风沙园治理项目实施保护性建设，重点发展草产业。2020年启动退化打草场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修复面积6.5万亩，通过补播、施肥、切根、轮翼等综合措施，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到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20%到40%，土壤有机质增加10%以上。2021年，项目入选联合国草原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治理样板。目前，园区平均年产青甘草1.5万吨，打出草期间可带动周边牧民及合作社年创收300多万元。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主任莫日格吉勒：
2: 今年我们总共打了约20万亩，然后打下来的青甘草，主要以这个提供周边牧民。越冬储蓄，还有我牧场留用自己用，剩下的就是市里的抗灾防灾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流向那个市场销售。
1: 生态修复成效在全市草场广泛显现，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的2700亩草场曾因干旱出现退化，产草量锐减。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场生态全面恢复。今年收割的饲草过半已提前预定。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
3: 然后是3年的修复期，修复完了以后，咱们这个草场恢复的相当可以，产量最多之后我搭了380吨左右的草。
1: 今年锡林浩特市打草场面积达331万亩，目前打草工作已近尾声，累计完成打除草12万吨。全市持续完善饲草保障体系，搭建牧户自备为主、政企储备为辅的除草模式，已建成市苏木嘎查3级饲草储备体系，布设25个储备点位。
4: 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西乌中庆旗多轮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5: 在镶黄旗与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连坐、活动连办、典型连树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中牧庆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中牧庆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和：
6: 下一步我将结合本职工作，常态化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5: 西乌中牧庆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7: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5: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8: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5: 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0: 质量发展调研行。在苏宁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从最初的60头到如今的近100头。他的探索为草原牧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新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9: 初秋时节，苏尼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家的草场青翠不减，映入眼帘的不是牛羊，而是漫山遍野悠闲漫步嬉戏玩闹的驴群。草场四周电子监控全覆盖，保小龙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驴群状态，验水也实现物联网远程操控。保小龙
10: 养驴是大概是2014-15年时候开始养的驴，收入情况啊，一年也就40-50万吧，收入。
9: 2016年，苏尼特右旗大力推广优羊增牛政策，周边牧户也大多发展牛羊养殖。对此形势，保小龙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把牧业比作菜篮子，品类多样，抗风险能力才更强。在这种思路下，他选择差异化道路，大幅减少自家羊群数量，尝试购入60头母驴。即使中途经历了市场低迷期，他依然看好养驴市场。肉驴市场未来预期好，潜力稳，养殖成本可控，驴的繁殖周期长，一头母驴一般5年4胎，每胎一驹。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到2020年前后，驴肉价格逐步回升，他家驴群等来了好行情，养驴年收入也水涨船高。保小龙算过一笔生态账，相较于牛羊，养驴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回看养驴这10年，保小龙认为能算清成本账、时间账和市场账，路才能走得足够稳。他更是用自身的实践证明，草原牧业的发展不止牛羊马一种答案，特色养殖同样可以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4: 自2024年农村集体三次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启动以来，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强化整改落实，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11: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步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2: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的更清楚了。
11: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4亿2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3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3: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
11: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拉村在理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4亿2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4: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4亿2公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
11: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连日来 ，Type 四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序推进，项目完工后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让旧楼栋焕发新生，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梁伟国、满都呼报道。
15: 在泰普斯旗多个改造小区施工现场，各项作业同步开展。在农业所家属楼，施工人员在逐层安装楼梯间声控灯，双星小区则进行窗户更换，灯发小区再更新楼梯扶手。泰普斯旗双星小区居民任先生：
16: 开始给我们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这个暖气管道换门窗，还有这个自来水，这是对我们这些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个最大的关怀。
15: 这次改造共覆盖农业所家属楼、人保家属楼等十个老旧小区，施工内容包含屋面修缮、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改造、地沟管网更新等，工程预计十月底全部完工。泰普斯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高文龙：
17: 施工全过程我们紧盯质量与安全，加强现场调度督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全部改造任务，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4: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0: 锡林郭勒盟启动提前供热工作，除镶黄旗外，全盟各地较常规时间提前27天开栓供暖。目前正蓝旗、西乌珠穆沁旗已率先供暖。
4: 近日，正蓝旗聚焦新就业群体，打造暖心服务站点，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提供休息、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
0: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只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4: 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为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
0: 近日，自治区妇联100000000巾帼宣讲团走进苏尼特右旗，宣讲团围绕自治区妇女13大精神，立足牧区实际开展宣讲，传递政策关怀，引导基层妇女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家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淼，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

0: 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 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

0: 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呼和浩特多云，19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突破50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领跑全国省级市场；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赤水同心渡，山海共长征；
1: 走一线改文风，先食玉米锁先记。
3: 中秋假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形势平稳有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近9%。
1: 冷极赏秋正当时，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内蒙古持续完善电网建设，优化电力市场，助力新能源发展。截至9月上旬，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突破50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省级市场首位。请听报道。
1: 9月20号，CC2 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进入最后的设备调试阶段，即将投产送电。作为自治区能源领域重点建设项目，该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补强锡林郭勒盟西部电网结构，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CC2 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王中兴：
4: 项目投产后，将全方位保障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治沙项目、二连口岸发展及辖区新能源顺利并网与送出，精准适配西蒙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复合需求。
1: 今年蒙西电网推进一批标志性支撑性重大电网工程建设，为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区新增接纳能力207万千瓦。随着沙格荒大基地全部特高压级配套工程、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内蒙古电力集团建管段开工，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电网硬件持续升级，电力市场交易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电力绿电交易662.6亿千瓦时，跨省绿电外送3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8%，电送全国13个省市。省间现货售电5.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倍。算力行业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波：
5: 从2015年新能源市场交易起步，历经烽火打捆、现货试点到全体系运行，再到今年6月成为全国首家同时具备绿电绿证交易组织资质的省级交易机构，16年的改革铺就建成了全国独具特色的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体系。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我区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算力等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

0: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注重数智赋能，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注重绿色低碳，加快重点行业绿电替代，建设更多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做强循环经济产业。要注重跨界融合，推动煤炭、电力、化工、冶金、生物制造等产业链式耦合，壮大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数字化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要激活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建设一批高水平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乳制品、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牵引作用，重点培育千亿级园区，聚力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算力数字产业等新型产业集群。会议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正处于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攻坚力度，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全国性专项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十项重大民生实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持续筛查问题线索，实施清单化、闭环式整改，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强化警示震慑，常态化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对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要深化源头治理，健全完善防范问题反弹回潮的长效机制，系统推进行风重塑、基层善治，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15/5就业促进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市场监管规划，研究讨论了内蒙古自治区15/5能源发展规划等事宜。
1: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准备情况和总体安排。据介绍，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定于10月8号下午至9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议题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年初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智库专家赴区内外调研考察，吸纳各方意见，共同研究谋划转型发展路径，形成了高质量调研报告。会议期间将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专题辅导，安排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发言，并开展互动协商，进一步提升协商实效。
0: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遭遇激战，危急关头决定西渡赤水河。正是这场战斗的失利，促成了红军从硬拼阵地战转向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1: 九月底，赤水河已经有了阵阵凉意，当年红军在此渡河的时候，水比现在要冷得多。四渡赤水纪念馆副研究员曹行燕，
2: 据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呢，一渡赤水河的时候，它有近200米这么宽，所以在寒冬腊月，又是在晚上，要架设起浮桥是非常的困难的。这里呢，也离不开我们土城各族人民对红军的一个支援和帮助。掌柜中掌的这几扇门板呢，都是当时红军架设浮桥时使用的。
1: 在土城镇团结社区，当年捐赠门板的老人郑明福的儿子郑月成已经卧床不能说话。89岁老人听到记者从内蒙古来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硬是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船工郑明福儿子郑月成，
3: 不能说话了。但是您能听见我说话不？
1: 船工郑明福孙子郑军，
4: 当时门板很珍贵嘛，
3: 哎，
4: 当时也是冬天，拆了门板，家家也很冷。但是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愿意支持红军。
1: 土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一条古街，曾是川盐入黔、商贾云集的水路码头。红军一渡赤水前，曾在此停留数日。红军临时指挥所、临时医院、土城会议旧址就设立在民居当中。有间屋子曾是老红军何睦林的住居。何睦林1927年参加红军，在土城参加了激烈的青杠坡战斗，左腿被子弹打穿，身上10多处伤。两个当地的孩子发现了一息尚存的何睦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到一个岩缝里藏了起来。四渡赤水教学服务中心义务宣讲员何睦林孙女何丽，
2: 用稻草给他遮起，晚上的时候就悄悄地给他送一些草药啊，送一些稀粥给他吃，这样子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伤就慢慢的好了。好，他就来到了土城街上。那就在过关卡的时候，都很多的民团都还在守住关卡，还在搜捕负伤留下的红军战士。因为他是江西口音，而且他是赣南的，那个口音特别重，一开口肯定被暴露身份。为了隐藏身份，不连累救他的老百姓，爷爷装成了一名聋哑人。这么一装就装了14年。
3: 那装聋作哑14年之后，他说出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2: 我是红军。
1: 我是红军是老人的一生，也是一句承诺。一句我是红军让各族乡亲冒死相救，一句我是红军让何睦林甘愿隐姓埋名14年，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牢牢记住了他们。2014年，青杠坡烈士陵园建成，按照何睦林老人的遗愿，家人将他迁葬于此，终于长眠在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山岗。宜宾游客罗连斌，
5: 今天一定要到这个青杠坡烈士陵园来寻找他的墓碑，他是一个值得我敬仰、值得我崇敬的一个革命先辈。
1: 放眼整座青杠坡山坡，300多座红军烈士墓林立在此，走近看就会发现，这些墓碑上大多数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籍贯、没有番号，只能看见一颗闪亮的红星。如今青杠坡脚下的老街，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每逢369就是土城赶集的日子了，站在集市上看着各族乡亲友好往来，这份热闹与安宁也正是当年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走一线，改文风。地处河套平原腹地的巴彦淖尔，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滋养，孕育出粒粒饱满、甜糯鲜香的优质鲜食玉米。150道工序创造出从地头到餐桌3小时所见的产业奇迹。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鲜食玉米所见记，采制内蒙古台记者郝燕。
6: 在一场鲜食玉米产销对接会上，巴彦淖尔的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口感收获一致好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赵忠元，
7: 这边产品质量好，货源充足稳定，产业条件成熟，通过对接平台实现长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巴彦淖尔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是玉米的绝佳产区，鲜食玉米更是籽粒饱满，香气醇厚，其核心在于鲜嫩和及时性。想要锁住这份新鲜，采收时机尤为重要。关小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管白盼盼，
8: 我们一般都是凌晨1点开始采收，采收大概就是到太阳出来之前。你气温越低，它消耗也是最少的。这个时间段采收的玉米，它的口感是最棒的。
6: 刚采摘回来的玉米进入流水线筛选、去皮、塑封、锁鲜、装箱，一起合成。150道工序在玉米离开秸秆后的3小时黄金时间窗口全部完成。巴彦淖尔关尔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主管严娜，
9: 凌晨采摘，锁营养，高温漂烫，锁甜度，急速冷却，锁鲜度。HG 级的包装袋呢，然后锁的是它的水分，高温灭菌，然后锁的是它的品质。
6: 巴彦淖尔是培育巴盟关小二，秋天的 味道等鲜食玉米自主品牌30多个，近20个

0: 品牌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班纳尔市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19万亩，目前全市集聚鲜食玉米加工企业28家，年度产品出口额600万美元。
1: 中秋假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形势平稳有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8.94%。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中秋假期，国铁霍特局共发送旅客55.13万人次，日均18.3万人次，突破历史新高。国铁霍特局工作人员朱小燕。
3: 今年中秋假期探亲流与旅游流相互叠加，国铁霍浩特局在实时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开包头至西安、包头至开鲁、霍浩特东至乌兰浩特、霍浩特东至赤峰南临时旅客列车5队。
2: 同时，铁路部门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主要客流集中车站加派工作人员参与终点车站客运组织和列车乘务工作。国铁霍浩特局工作人员朱小燕。
3: 更加注重发挥各大车站的属地作用，升级特色服务，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
2: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中秋假期3天，全区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1509.53万人次，同比上升了8.94%。
4: 秋意渐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呼伦贝尔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作为全国较早入秋的城市，根河独有的林海秋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静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的报道。
5: 昂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路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湖南游客李密娜：
6: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5: 在这里，游客还可以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湖南游客杨勇：
7: 大兴安岭这边感觉气候非常适合旅游，很凉爽，感觉这边人文都很好，每个人都很热情，下次还要来。
4: 请听简讯。内蒙古正加快推进高铁站、机场等枢纽场站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建设，目前包头东河国际机场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已投用，合规网约车单次停放3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且当日可不限次数享受优惠。呼和浩特圣乐国际机场配套停车区建成投用，通辽机场停车区建成待投用，赤峰高铁站停车区已纳入场站整体改造规划。
1: 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涉饲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
4: 9月28号，第22届阿拉善玉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大漠奇石文化产业园开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阿拉善现有赏石交易市场10个，形成采集、雕刻、加工、销售配套产业链，带动直接、间接从业人员约4万人。
1: 内蒙古能源集团旗下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呼和浩特西热东送项目穿越 G5901 绕城高速公路顶管工程于日前正式进入顶管作业阶段。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全线管网建设中的咽喉工程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项目按期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从9月28号到30号，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8摄氏度，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降幅8至12摄氏度，局地降温12摄氏度以上，大部地区有霜冻。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训练转型升级先行区，锡林浩特修复草原迎秋收，饲草储备有保障。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松台右旗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扎实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对7.6万亩退化草场实施生态治理。眼下，全市打草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充足的优质饲草为牲畜越冬度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保障。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1: 来到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金秋的打草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后一部分青草将进入全市的饲草储备体系，承担锡林浩特市牲畜越冬度春的保障功能。毛登牧场生态园区共有草场35万亩，2003年起依托京津风沙园治理项目实施保护性建设，重点发展草产业。2020年启动退化打草场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修复面积6.5万亩，通过补播、施肥、切根、轮翼等综合措施，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到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20%到40%，土壤有机质增加10%以上。2021年，项目入选联合国草原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治理样板。目前，园区平均年产青甘草1.5万吨，打出草期间可带动周边牧民及合作社年创收300多万元。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主任莫日格吉勒：
2: 今年我们总共打了约20万亩，然后打下来的青甘草，主要以这个提供周边牧民。越冬储蓄，还有我牧场留用自己用，剩下的就是市里的抗灾防灾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流向那个市场销售。
1: 生态修复成效在全市草场广泛显现，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的2700亩草场曾因干旱出现退化，产草量锐减。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场生态全面恢复。今年收割的饲草过半已提前预定。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
3: 然后是3年的修复期，修复完了以后，咱们这个草场恢复的相当可以，产量最多之后我搭了380吨左右的。
1: 今年锡林浩特市打草场面积达331万亩，目前打草工作已近尾声，累计完成打除草12万吨。全市持续完善饲草保障体系，搭建牧户自备为主、政企储备为辅的除草模式，已建成市苏木嘎查3级饲草储备体系，布设25个储备点位。
4: 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西乌仲沁旗多轮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5: 在镶黄旗与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述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仲木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仲木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和：
6: 下一步我将结合本职工作，常态化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5: 西乌仲木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7: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5: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8: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5: 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0: 质量发展调研行。在苏宁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从最初的60头到如今的近100头。他的探索为草原牧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新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9: 初秋时节，苏尼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家的草场青翠不减，映入眼帘的不是牛羊，而是漫山遍野悠闲漫步嬉戏玩闹的驴群。草场四周电子监控全覆盖，保小龙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驴群状态，验水也实现物联网远程操控。保小龙
10: 养驴是大概是2014-15年时候开始养的驴，收入情况啊，一年也就40-50万吧，收入。
9: 2016年，苏尼特右旗大力推广优羊增牛政策，周边牧户也大多发展牛羊养殖。对此形势，保小龙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把牧业比作菜篮子，品类多样，抗风险能力才更强。在这种思路下，他选择差异化道路，大幅减少自家羊群数量，尝试购入60头母驴。即使中途经历了市场低迷期，他依然看好养驴市场。肉驴市场未来预期好，潜力稳，养殖成本可控，驴的繁殖周期长，一头母驴一般5年4胎，每胎一驹。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到2020年前后，驴肉价格逐步回升，他家驴群等来了好行情，养驴年收入也水涨船高。保小龙算过一笔生态账，相较于牛羊，养驴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回看养驴这10年，保小龙认为能算清成本账、时间账和市场账，路才能走得足够稳。他更是用自身的实践证明，草原牧业的发展不止牛羊马一种答案，特色养殖同样可以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4: 自2024年农村集体三次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启动以来，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强化整改落实，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11: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步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2: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的更清楚了。
11: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4亿2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3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3: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
11: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拉村在理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4亿2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4: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4亿2公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
11: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连日来 ，Type 四期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序推进，项目完工后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让旧楼栋焕发新生，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梁伟国、满都呼报道。
15: 在泰普斯旗多个改造小区施工现场，各项作业同步开展。在农业所家属楼，施工人员在逐层安装楼梯间声控灯，双星小区则进行窗户更换，灯发小区再更新楼梯扶手。泰普斯旗双星小区居民任先生：
16: 开始给我们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这个暖气管道换门窗，还有这个自来水，这是对我们这些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个最大的关怀。
15: 这次改造共覆盖农业所家属楼、人保家属楼等十个老旧小区，施工内容包含屋面修缮、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改造、地沟管网更新等，工程预计十月底全部完工。泰普斯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高文龙：
17: 施工全过程我们紧盯质量与安全，加强现场调度督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全部改造任务，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4: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0: 锡林郭勒盟启动提前供热工作，除镶黄旗外，全盟各地较常规时间提前27天开栓供暖。目前正蓝旗、西乌珠穆沁旗已率先供暖。
4: 近日，正蓝旗聚焦新就业群体，打造暖心服务站点，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提供休息、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
0: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只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4: 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为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
0: 近日，自治区妇联100000000巾帼宣讲团走进苏尼特右旗，宣讲团围绕自治区妇女13大精神，立足牧区实际开展宣讲，传递政策关怀，引导基层妇女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家风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1: 今天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发生洪涝灾害时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互救。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1: 今天呢我们更多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是吧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叫比如说相由心生，比如说面红耳赤、面黄肌瘦，还有大腹便便。其实这些词语当中都有一些中医的智慧，你知道吗？
0: 中医专家通过解读这些词语，然后再从我们的面色体型来看出身体的健康状态，讲解一下面色与五脏健康的关系，然后呢为您提供一些调养气血、补益脾胃的一些中药疗法以及食疗的佳品，来给您介绍一下。
1: 首先我们就来说相由心生这个词哈，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大家都会用。中医的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状态和情绪都是会反映在脸色上的，比如说印堂发黑可能会反映我们阳虚水泛，保持良好的心情和情绪状态是有助于改善面色和整体健康状况的。中医通过观察面部的色泽可以初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这就是望闻问切的望，是吧？如果是面色红润呢，代表是健康，面色铁青则可能与比如说肝郁呀、肝火有关系。
0: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面红耳赤。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面红耳赤是与心脏和肝脏密切相关的。面红耳赤提示着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在我们激动或者是心火旺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上升到面部，导致脸红，也就是面色偏红，这往往是提示着我们的血压偏高。肝火旺呢，则会导致脸红、耳朵红等这些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所以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野菜它具有着清热解毒和凉血的功效，鱼腥草、蒲公英、
1: 马齿苋，还有这个属于蒿子，是吧？这个一说鱼腥草好像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0: 是，
1: 这些野菜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功效啊，像是蒲公英我们这边比较多见。
0: 对，
1: 这个蒿子我在想和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事儿吗？
0: 可能不是，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它这应该属于野菜嘛，是吧？
0: 对。
1: 然后马齿苋和鱼腥草我们这边应该也不常见，
0: 最常见的
1: 就是
0: 蒲公
1: 英。对，很多人其实蒲公英大家都会就是把那根挖出来去回去什么呢？
0: 对，
1: 泡水。好多人泡水喝。这些啊非常适合心火旺或者肝火旺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这四种野菜吧啊。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词叫面黄肌瘦，它通常跟比如说脾气不足、脾气虚弱有关系，跟我们的脾有关啊，表现为面黄，就是那种蜡黄、萎黄啊，还有伴有这种肌肉消瘦，所以叫面黄肌瘦。轻度的症状是中医推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吃那个八珍糕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直播里面推八珍糕，还真是挺好。它属于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但是一定要买那种就是真的配方比较好的啊。因为八珍糕呢具有这个补脾补肾的功效啊。八珍糕下面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症状刚才是较轻啊，如果症状比较重，建议推荐叫八珍汤。中药调理能够达到气血双补的功效啊，一个是叫八珍糕，一个是叫八珍汤啊，这个大家回去去了解一下，自己可以去搜一下嘛，现在非常方便。症状严重或者说你这个症状啊迟迟得不到改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就医，采用专业的治疗方法。
0: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大腹便便。中医《黄帝内经》根据人的气血骨肉的情况，把人呢是分为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人，指的是大腹便便、腹部较大而且下垂的人。通常这类人群呢是痰湿偏盛，可能是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有关系。第二类呢是脂人，这就说的是骨肉均匀饱满的人群。第三种类型呢是肉人，说的是骨架和肉都比较大的人。

0: 比如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其中第一种类型高人呢，通常是痰湿较重的，表现的就是大腹便便、油光满面、口舌生疮、头发稀少，或者是舌苔厚腻。那么如果是男性的话，可能会导致阴囊潮湿、口气重等这些症状。
1: 那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痰湿体质呢？
0: 说到的是一种药材叫佩兰。它是有活血的作用，适合用来调理痰湿的体质，可以加入藿香、苍竹、豆蔻、草果仁等制成香囊来佩戴，这样是有助于去除痰湿，防止口甜、口干、口腻。或者呢，可以将这种药材，就是佩兰和藿香搭配作为代茶来喝，也是有助于去除痰湿的。
1: 对，一说到这个做成香囊哈，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古人，人家真的是哈，人一直带香囊。
0: 是，
1: 人家香囊啊，不单说是为了就现在达到香水的目的，其实中国人没有香水这一说。
0: 对，
1: 我们你可以看一些古装剧也好，或者去了解一些历史也好，香囊它有一部分是药用的，
0: 没错
1: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用里面还有部分是干嘛？比如说就是避虫、驱蚊的这种。
0: 对，
1: 然后我们如果是古代的女性，她也会用一些香粉。
0: 对，
1: 真正香水其实不是中国有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香囊你可见真的是特别的好。
0: 而且是我觉得他们带这个香囊的最大的作用还是跟养生有关系。
1: 对，那刚才说的是跟这个脸有关哈，是吧？面色。下面来说说跟手有关的，什么心灵手巧啊，十指连心，力不从心，心力交瘁，这些词语当中也是蕴含着一些中医的智慧的。中医专家讲述心脑功能对身体活动的调控作用，以及过度劳累对心神的影响，也会给各位带来一些不同的调理之法。
0: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词，心灵手巧。心灵主导的是我们的聪明才智、逻辑思考，手巧则是需要肝脏和肾脏的配合了。心灵手巧就需要心肝肾三者的协同作用，当这些脏腑出现问题的时候呀，就会导致行动不便、活动不灵巧，比如帕金森病。而缓解这类疾病的时候，中医常常用的是石菖蒲、远志等药物来开心窍，同时呢配合熟地、黄精、菟丝子、山药等这些药物来补益肝肾。
1: 下面要说到的就是十指连心了哈。中医理论当中，十二经脉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特别是手经，它们都与手指相连。首先是手三阴经，分别在前臂的外侧、中央和后端来行走，并最终连接到大拇指、中指和小拇指。手三阳经分别连接到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另一侧，每个手指上都有经脉的落脚点和起点，那么这些穴位也被称为十宣穴，也叫经外奇穴。当出现突然晕倒、心火偏旺、气血淤堵导致的手足麻木、心烦头晕等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刺激十宣穴来进行调理。例如啊，针灸科常用的十宣放血疗法是可以去除淤热、缓解内热攻心的这种情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十宣穴的刺激方法简单有效，但是不要轻易尝试，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这个是破皮的，不能自己随便做啊，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对，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力不从心。通常人到了40岁以后，就会感觉到疲劳，体力走下坡路，出现力不从心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服用一些保养药物来让我们的气血活起来，补益心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心通脉方，西洋参气阴双补，三七则是具有着活血的作用，搭配使用的话，对于补益气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是有一定疗效的。如果您不方便把这两样中药材打粉的话，也可以选择中成药生脉饮。这个生脉饮啊，同样也是具有着补益气血的功效。
1: 这个我觉得啊，力不从心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生脉饮。下面这个词叫心力交瘁。 指的是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的疲劳的状态。这个心悴啊，心功能会下降，导致心神不安、失眠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是力悴呢，就是说过度的活动或者是劳累会消耗肌肉，那就需要脾来补充。但如果我们的脾受累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脾虚，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营养不足，进而导致体力下降。那怎样去缓解？首先吃自己喜爱的食物，激发脾的运化功能啊，喜欢的食物。第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唱歌、书法、摄影等，让你的情志开，是吧，更好一点。第三，用天王补心丹啊，它是用于心悸、虚烦、失眠等一些症状。第四，用归脾丸，就是通过调脾达到心脾双补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小的贴士，天王补心丹是更适用于阴虚火旺、心悸虚烦等一些症状，而归脾丸则更适用于脾气不足、身体乏力、健忘等症状，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还是要了解这个药啊。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就是任何的药，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像有些朋友，女性朋友会知道吃逍遥丸，但是逍遥丸它也就是后三个字逍遥丸，但是前两个字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不同的逍遥丸它治的这个方向、调理的这个比如说
0: 症状
1: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能自己瞎吃，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去遵一下医嘱，要看一下医生的，是吧。
0: 可见啊，这些词汇当中真的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藏着很多的智慧啊。
1: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说到吃中药这件事情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吃中药之后呢要少说话，你知道吗？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挺逗的。一服中药要经过辨证、开方、抓药、煎煮、服用等多个过程才能作用于人体，而药效的强弱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平时我们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关注这个煎煮法，也会注意它的服法哈，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服药之后该做点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要说这件事情，首先就是吃中药之后要尽量
0: 少
1: 说
0: 话。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就是人吃东西的时候呀，气血会自然的下沉涌入到脾胃，协助脾胃来消化吸收，所以要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因为多言会气乏，这个气会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悄悄的泄出，削弱了这个功能，也是消化的功能。所以服药以后呀要少说话，可以达到提升药效、安神养病的作用。尤其是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或者是导泻利水类的中药，这个副作用就是耗气破气，如果服药以后说话多的话，就会进一步的耗伤气血，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而活血化瘀药有桃仁、红花、丹参、赤芍、土鳖虫等等。
1: 导致这个就是导泻利水的药的话，有大黄、车前子、芒硝、泽泻等。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哈，因为它这个中药类别特别多，我们也不能是一一跟大家说到，但是大家服药之前其实还是要去查一下的，是吧。有一些服药之后的禁忌大家还是要遵守的，首先就是忌辛辣。经常大家如果吃中药的朋友，就是其实中药、蒙药、藏药，
0: 对，
1: 或者说再往南方的比如说苗药，就不同的药哈，它都会让你忌辛辣，别吃辣的。热性辛辣食物是会抵消清热解毒、凉血滋阴等中药的这个功效的，还可能会加重你上火的症状。而常见的辛辣食物不单单是我们说的那些你看得出来的、尝得出来的辣椒，像葱蒜啊，这个算是也能尝出来吧，韭菜、生姜，那辣椒这些很常见，羊肉和白酒也要特别注意啊，这是属于辛辣食物。
0: 第二呢就是忌生冷的食物，因为生冷的食物呢性质寒凉，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 刺激肠胃，引起消化不良、腹泻等。如果寒症患者饮食生冷的话，还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甚至还会加重病情。那常见的生冷食物呢，包括有生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冰激凌、冷饮等，这些都属于生冷的食物。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说，像有些水果它本身就偏寒性，那就属于生冷啊。还有第三是忌油腻，这类食物比较难消化跟吸收，如果跟药物一起的话，它是会妨碍肠胃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你的疗效。常见油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动物内脏等。
0: 第四呢是忌鱼腥，中医呢有的时候会将这个鱼腥类的食物称作发物，因为其含有异性蛋白，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服用某些中药的时候是不能一起食用的，以免影响药效。此外，皮肤病患者用药的时候呢，就是用药期间也要少吃鱼腥类的食物。那么常见的鱼腥类食物有虾、螃蟹、海鲜等。
1: 对，
0: 这些
1: 都是被称为发物。
0: 对，
1: 是吧？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吃嘛。而且中药服用呢，有一些要点要注意。首先，应该在什么时间来吃？饭前服用属于滋补类中药，饭后服用属于解表药、活血行气药。滋补类的，那你就吃饭前吃就行。但是解表药啊、活血行气的，一定要饭后来吃。
0: 那中药可以和西药一起来吃吗？其实是在中医来建议的话，就是不建议同时服用，可以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到2个小时分开来服用，以免呢会发生药物反应，或者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影响药效。
1: 所以这个中西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感冒吃一些中成药，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吃一些西药。
0: 对，
1: 其实你要是去医院，医生都会告诉你至少间隔半个小时以上。
0: 是的，
1: 一般都是1到2个小时。你像有一些像什么阿莫西林之类的，这些它就属于完全的西药。那有一些我们就属于中成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儿童服用中药会有剂量的差异吗？它一定是有的，剂量呢会根据儿童的年龄或者体重等因素进行调整。那么在医师的面前，最好准确地提供这一类的信息。
0: 那么服用中药以后出现了不适症状的话，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告诉您的是要立即停止服用，并且及时的就医，向医生来说明情况。那这个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这就说明您对这个药物其中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反应了，
1: 对，
0: 要及时停止了。
1: 还有就是服药的期间可以喝酒吗？在中药理论当中，酒有引药上行、活血通络、祛风散寒的一些作用。为了避免改变药性，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用，切勿贪杯。就是有一些它会让你拿那个药，就是跟酒搭配着喝。
0: 对，有这样的药引。
1: 但是这个呢，不是每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不锈钢来煮中药，这个不锈钢的锅呀，或者一些什么什么容器吧，是吧？
0: 到底可不可以煮中药？
1: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使用的不锈钢已经是应用于中药的煎煮，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医院它就用不锈钢。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最好使用什么砂锅或者陶瓷锅来煮。最好。
0: 对，那么中药大家都知道苦啊，可以加糖来服用吗？医生告诉您不可以，因为药方当中呢本来是无糖类的药物，如果您自己随意的加糖，这是势必会影响到这个中药的药效，或者是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中药苦可不能加糖服用啊。
1: 还有怎么来避免它的苦味，你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减轻嘛，比如说快速的吞咽。中药当中也有一些适宜的药物可以调整口味，像是陈皮、甘草、甜叶、菊等等，可以咨询医生是否可以选用加入到药材当中。最后说到是中药需要冷冻保存吗？一般不建议冷冻保存啊，冷冻复溶就是在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影响中药的质量和药效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中药有更多的了解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6: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